0: 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无奈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3: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2: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百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唔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嚟巨大压力，船只通过嘅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十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3: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把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2: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
4: 我们整个新兴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新兴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2: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4: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5: 把我们的新兴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后期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呢次三峡水云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仲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潇，
6: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2: 在三峡水环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15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15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7: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2: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8: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2: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9: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证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2: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 7月19号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咗雷阵雨。原本喺度全力发电嘅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嘅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两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济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10: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2: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度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度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1: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2: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1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2: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 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2: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11: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2: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光。目前我国正喺度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3: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2: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落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3: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2: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 3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2: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5: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线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2: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6: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2: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7: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2: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7: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2: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

0: 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嚟嘅只系一张图，俾政府服务带嚟嘅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仲置入咗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嚟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喺项目动工前，企业仲喺度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看。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2: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3: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8: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

0: 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1: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3: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早晨9:01，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南三路路口往禅城方向放紧慢镜，高速嘅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拖沓。最后提醒翻你，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啦，有全封闭施工嘅，超限嘅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系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日。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
5: 早晨，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今日的同车时代周末版，我是 DJ Ken。 今日继续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同大家一起畅谈汽车生活。近期车市真的反差咁拉满，表面睇落新车一波接一波，热闹非常，但内卷不断呢。同时私底下车行的行业静鸡鸡上演了一场残酷的洗牌。首先同大家讲下家阵车行真实的生存情况。估计好多车友都想不到而家搞一间 4S 店究竟有几大压力。你知唔知全国而家平均每一日有13间汽车门店是永久关停，得人惊咧！呢个数据真系好夸张。过去嘅一年啫，即系2025年，喺我哋国内足足有5000间 4S 店陆续退网、收埋、接埋。重灾区就系主营做油车嘅经销商门店啦。无论系知名度好高嘅合资大牌，亦还是深耕本地好多年嘅国产燃油车行，通通走唔甩蚀钱嘅困难。行业的内卷已经去到白热化的地步了。目前超过半数的油车行业长期是蚀本经营，只有极少数的头部门店可以还赚到钱。传统卖车行业早就已经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稳赚不赔的生意，或者很多街坊习惯性觉得车行冧档肯定是个老细不懂做生意，其实实情不是那么简单。加上车行最大的致命问题就是新车价格是严重倒挂。什么为之倒挂呢？车行向车企入货， 咁样竟然高过日常嘅零售卖价，换言之讲，卖一步就蚀一步。再加上车企咧每年硬性要下压好大嘅销量任务，好多新车库存积压喺门店，流动资金啊直接被套死，而且每日仲要持续承担贷款嘅利息啦、门店嘅租金啦、人员嘅人工啦、灯油火蜡啦呢啲咁样固定嘅开支，多重压力咧压到啲车行真系唞唔到气。以前啲车行仲可以靠售后保养啊、维修换下件啊、机油啊呢啲咁样赚下钱稳定㗎嘛。加上电车边有呢啲嘢搞啫，保养流程好简单，费用又平，直接係斩冧咗车行最核心嘅副业收入，生存压力係瞬间拉满嘅。所以为咗熬过呢个行业嘅寒冬呢，好多车行呢都叫做开启咗花式自救模式啊，堪称叫做汽车行业嘅一个变形记。比如话好多大面积嘅展厅空置率好高嘛，咁就拆分个店面分租出去嚟增加收入。单一品牌门店赚钱少啊，就转型做多品牌嘅综合大卖场，唔限品牌，乜车都卖。仲有大量嘅门店咧，直接放弃新车销售嘅业务，专心就净系做售后维保呢个赛道，靠稳定嘅售后现金咧去维持运营。一成不变嘅卖车模式已经系跟唔上时代啦。听哥觉得今次咧大规模嘅 4S 店执笠唔系偶然，系传统 4S 店重资产嘅模式彻底过时啦。以前咧靠囤库存、赚维修保养、食信息差呢啲嘅经营模式，加上电车价格透明，行业极度内卷，根本系冇生存空间。车佢坐喺度等赚钱，将所有经营风险、库存压力、亏损压力，全部就转嫁晒俾啲经销商。呢种失衡嘅运营模式唔会行得长噶，所以大家以后买车咧唔好盲目咁迷信咩大店老店，门店规模越大，库存压力同埋资金风险就越高，随时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啦、突然间退网啊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关键仲系要揾一啲经营稳定、售后体系完善、口碑过硬嘅门店先至得。跟住落嚟同大家睇下啦，近期一啲十万级别咧家用车有一部诚意爆款，直接咧系卷穿咗同级市场嘅底价。呢部车叫奇瑞风云 A9， 正式上市咗噶啦，限时嘅权益价咧系106,900嘅。咩回事呢？嗱，其实家阵好多车企咧为咗压低个入门售价博眼球，入门嘅斋板咧系疯狂咁减配嘅，比如话细电池啦、动力差啦、减配嘅底盘啦。你想要靓仔嘅，佢开发布会吹嗰啲呀，唔该全部加价上高配。一层一层嘅套路呢令到你係防不胜防。但係呢部奇瑞风云 A9 呢完全係反套路操作，主打个平价良心，入门就满配啦。全车嘅高低配一视同仁，统一搭载70度嘅大电池。入门版同顶配版嘅电池规格、三电嘅核心硬件係完全一样。续航跑到655公里。彻底杜住咧入门版续航短，高配先享受长续航呢啲呃鬼人嘅操作嘅。动力全系标配178千瓦嘅永磁电机，0到100公里加速嘅时间6秒9，起步咧好快，高速超车亦都有底气。日常代步啊呢啲咁样嘅出行咧冇问题，全系标配快充、对外放电、热泵空调、家用通勤、户外露营、短途出游都可以轻松覆盖。再加上奇瑞做底盘嘅质感系 OK 嘅。全系搭载前麦花臣后5年缸嘅独立悬挂，再经过话欧洲专业团队嘅精密调校，8公里嘅刹车距离37.6米，对比同级别呢个价位一众仲用紧扭力梁非独立悬挂嘅竞争对手，呢部车嘅避震效果、行驶嘅稳定性、驾乘嘅舒适性系拉开咗个档次嘅。车身定位系一个中型轿跑，轴距去到2.9米，车内嘅空间够阔落。标配新嘅车机芯片啦、机厂安全配置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啦，所以 Ken 哥觉得奇瑞风云 A9 嘅上市咧，叫做整治咗十万级别电车嘅减配乱象。以前咧，大家10万元预算减电车，买到嘅都系啲配置缩水嘅入门版、基础版啊，要高配置，我头先讲过啦，要加价。今次呢部车全系靓嘅嘢、核心嘅嘢，全部拉满，系值得其他竞争对手学习嘅。好啦，最后啦，再同大家倾一部啦，最近都话题咁拉满嘅换代新车，就系备受争议嘅第五代传奇 GS4 啊。嗱，讲起 GS4 呢部车几经典嘅，当年号称都叫做国民 SUV， 今次全新换代翻嚟，预售价8万元起。 熟悉车市的朋友会知道啦 ，GS4 当年真系好好卖，巅峰时期连续41个月嘅销量咧系领跑嘅，累计收获咗160万嘅车主啦。唔少嘅普通家庭第一台嘅 SUV 都系买咗呢部嘅，但系家阵嘅车市早就已经今非昔比啦。新能源车遍地开花，现有 SUV 市场卷到极致，昔日嘅呢部神车想要延续佢嘅辉煌，只能够放下身段嚟突围。今次换代之后咧，直接将入门版嘅价格咧打到80000蚊嘅级别，诚意貌似系到位嘅，而且外观升级咧几后生化，贯穿式嘅灯带啊、发光嘅车标啊、流线式嘅车身线条都符合年轻人嘅审美，而且车内嘅空间经过优化，逐佢去到2.77米，后排系好阔落嘅，而且中间地台仲要全屏添，底盘全系标配独立悬挂，行驶更加稳定。1.5T 嘅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七速嘅湿式双离合波箱，动力若果油车嚟讲仲系成熟可靠。但系不得不要提，家阵实事求是咁讲，呢部车嘅短板亦都好突出，因为佢只系得油车版本，冇混合动力，冇纯电俾大家拣。喺家阵新能源车主导嘅市场，消费者追求低能耗嘅大环境之下，单一动力版本系好蚀底嘅。同级别车型主打襟用实用。中低配智能科技配置其实比较基础，缺少年轻化啦、新潮智能化呢啲卖点啦。咁喺电车同埋混合动力车双面夹击之下啦，你话 GS4 想要好似当年卖得咁好，我觉得冇可能，几乎冇可能啦。所以我觉得呢部车肯定系唔会成为年度爆款，但系亦都绝对唔会话沦为炮灰。佢精准拿捏到一啲小众嘅刚需群体，专门适配一班啦冇固定充电条件啊、中意油车啊、追求省心耐用啊、预算有限啊呢班朋友仔，因为佢80000蚊嘅入手价，仲系可以买到独立悬挂、阔落空间、成熟稳定嘅三大件啊嘛。买车拣车其实从来冇统一嘅标准答案，最忌就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因为你哋每一个人嘅用车环境同埋出行习惯都唔一样嘅。所以咧，最紧要实事求是，应该觉得贴合自身、顺应市场先至系最重要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先，转头翻嚟，我会带大家有趣游佛山。

0: 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0: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4: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继续翻到嚟穷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咁今日咧会带大家咧揾一个广佛周边好舒服、老少通吃嘅周末放空点位。这个地方听个名好似系个岛嚟，位置喺边啊？南海女水盐卤岛，或者你会听过佢嘅名，但系真正嚟过玩过嘅人唔系好多，而且好多人对呢个地方或者有个误解，系咪真系一个岛嚟咧？或者睇网上图片只系一个普通嘅湿地公园，有咩好玩啊？其实完全唔系嘅，盐卤岛系实打实嘅一个原生态江心绿岛，由盐寮、老江两条村落组成。所以先有咗呢个好好听嘅名盐卤岛。成个岛被江河环绕，四面环水，绿植茂密，视野开阔。成岛都系田园风，而且周围都系田园风光，花海绿道。喺广佛近郊系一个难得一见嘅纯天然自愈系嘅景点嚟。最良心嘅就系成个景区全程免费开放，冇大门嘅门票，冇强制性嘅消费项目。各位，盐卤岛最大的王牌亮点就是足足13公里有多的环岛绿道了。这个数字很有心的，是 13.14 公里，寓意着一生一世。很多情侣呢专程过来打卡。这条绿道全程平整通畅，没有斜坡，没有拦路。路面干净整洁，两边绿树成荫，花草点缀。望上去呢，一边是开阔的江景。一边是田园的花海，视野层层地递进，看落去超级舒服的。而很多人来盐卤岛最喜欢的玩法就是环岛骑行了。这里绝对是佛山骑行的天花板级的点位。不理你是踩共享单车，自己带单车过来，亦还是在岛上边租一些休闲单车都是很方便。全程路况平缓，新手小朋友都可以轻松驾驭，不用怕踩到很累啊。慢慢踩住单车兜下风，沿途吹住江风，睇下田园景色，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嚟，氛围感直接拉满嘅。而除咗骑行啦，岛上边仲有好多零难度嘅打卡点位，最出名嘅就系爱情主题公园啦。呢度有标志性嘅爱情塔、网红秋千、白色观景装置、浪漫步道，而且咧布景咧干净简洁，唔会浮夸，唔会亮。影相出片率好高嘅，好多情侣、闺蜜、亲子家庭都会专门过嚟影相，随手一拍就系清新大片，完全唔需要滤镜加持。仲有值得提嘅就系岛上边嘅花海景观啦。盐卤岛四季都有花，四季都有景，所以无论几时过嚟啦，都有靓景睇嘅。大片嘅花海搭配田园草坪、江边绿树，放眼望上去，满眼都系清新。而对于带小朋友的家长来讲，盐卤岛简直就是天堂。这里的场地超级开阔，大片的平整草坪，空旷步道，小朋友可以自由奔跑，放风筝，劈足球，野餐店，在这里开下 party， 玩法很多的。而且全程的路况安全，没有车流穿插，没有复杂危险的路段，家长不需要紧绷神经，轻轻松松看着小朋友玩，比起室内的游乐场消费昂贵，这里更加贴近自然，空气清新。有些朋友喜欢野餐露营，盐卤岛简直是绝配。岛上边有很多干净平整的大草坪，树荫充足，环境清爽，自己带张野餐垫，零食饮品

品、水果简餐，就可以就地开启写意嘅野餐模式。你话周末啦，约埋三五知己，又或者带埋屋企人喺草坪上边吹住微风，倾下偈、吹下水、食嘢放松，冇人打扰，简简单单就可以拥有一个超级治愈嘅周末时光啦。不过食完玩完之后，记得带走啲垃圾，保持场地干净。除咗自然风景，岛上边仲保留住淳朴嘅乡村烟火同埋小众嘅人文典韦。延老岛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入边详细记录住呢个江心岛村落嘅起源、渔民文化、农耕历史、百年变迁。平时咧，我哋净系识睇风景，入到馆里边慢慢了解，先至知道呢片土地嘅过往故事，读懂呢个乡村嘅发展历史。带小朋友过嚟研学，其实都好好嘅。江边仲有老式嘅渔人码头，保留住传统嘅渔村风貌，可以见到渔民日常作业停靠休整。整个延老岛嘅游玩节奏非常 fit， 主打轻松松弛，唔赶唔攰。半日时间可以慢悠悠咁骑行环岛，打卡花海公园，江边吹风放空。充足时间可以留足一日野餐露营、散步影相。体验乡村生活，完全唔会觉得无聊嘅，唔存在住赶路啊、高强度啊、排队逼劫。美食方面周边全部都系地道农家风味，贴合街坊嘅口味，味道非常之正宗。岛上边有好多人常年帮衬嘅农家农庄，比如话招牌嘅无花果浸鸡又要试下啦噃，本地无花果搭配走地鸡熬煮，汤底清甜温润，鸡肉紧实弹牙，入口鲜甜。油腻嘅，仲有燃烧嘅农家烧鸡啦，皮脆肉嫩，香气十足，一啖噬落去，哇，超级入味！靠江食江鲜，每日都会有新鲜嘅西江河鲜啦、黄沙蚬啦，做法好传统，所以全部都系地道口味嚟嘅。中意正宗粤菜朋友，附近仲有啲老牌嘅酒楼，咩脆皮烧鹅啊、冰镇咕噜肉啊、葱油鸡呢啲都系必点嘅。咁至于交通同埋停车方面，亦都好友好。延老岛位于喺女水，广佛城区过去嘅路程都好适中，全程唔会点塞车。岛里边配套有好多正规嘅免费停车场，车位充足，基本可以就近停车，唔使兜嚟兜去搵位。总体嚟讲，南海延老岛绝对系佛山一个好全能嘅周末短途出游点位，唔需要爬山，冇商圈嘅嘈杂，冇古村嘅单调，冇网红嘅景点，过嚟野餐露营、花海影相，亲子带小朋友，农家美食。骑行放松，全部都满足你嘅要求。好啦，一齐出发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稍后半点报时翻嚟过后，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早晨，周末愉快，同你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这个白天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暴雨噶。咁吹住两级嘅西北风，气温喺27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预计今明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雷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都要防范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风险。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们

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咧，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带嚟新车硬碰硬啊！加上咧20万级别嘅纯电轿跑市场咧，同样卷到飞起啊！最近有粉丝问我，佢话纠结紧三台而家热度比较爆棚嘅爆款车，唔知点拣。一部咧系比亚迪嘅海豹08，一部咧就系启景嘅 GT 7啦，仲有一部就系吉利银河 TT 嘅。三部车都好型下，咁究竟点好呢？咁样，咁我今日咧从几个维度同大家一齐去对比下啦。首先讲下买车最直观嘅一样嘢，外观气场同埋实用空间。颜值决定出街你有冇 face， 空间又决定一家人坐得舒唔舒服。嗱，三部车嘅设计风格完全唔同路线嘅，我哋先睇海豹08。佢行嘅系百搭嘅商务运动风，车身线条啦收敛沉稳大气襟体，唔会浮夸唔会老气，气质咧拿捏得啱啱好嘅。无论你话翻工通勤、商务见客，亦还是周末带屋企人出行啦，场景通通 hold 得住，适配性亦都好全面啊。咁而启景嘅 GT 7咧，绝对系个性担当，独家嘅猎装车身造型，修长嘅车尾拉升翻成个车身比例。行喺街辨识度直接拉满，唔会话轻易撞款嘅，而且带少少嗰种文艺轻车嘅质感，呢、这个咧就直接甩开啲传统嘅三厢轿跑。咁至于吉利嘅银河 TT 就专门为后生仔玩车一族量身打造嘅，低趴嘅车身啦，短前悬挂搭配专属嘅电动尾翼啦，线条锋利激进，运动感爆棚，出街咧好打眼球嘅，主打就系一个年轻个性气场啦。当然颜值是门面来的，真实的空间才会实在。三部车入边我们先望下海豹08，轴距是最长距的。车内的乘坐空间很阔落，就算1.81米我的身高坐在后排啊，头部啊脚部啊很阔落的。一家四五口满载出行，全程都一样是舒服舒展，家用的实用性拉满，不会说逼劫的。咁而启景嘅 GT 7咧，虽然系颜值出众，但系刘备车身嘅设计嘅通病冇办法避免嘅。车顶嘅线条揼翻落嚟啦，咁就压缩咗后排嘅头部空间啦。日常短途乘坐系够用嘅，但系若果后边坐几个人，长途坐得耐啦，会觉得有啲局促。咁至于吉利银河 TT， 为咗极致嘅运动姿态，牺牲咗大量嘅车内空间。三部车当中，轴距最短佢，后排嘅脚部空间系偏窄的咁多。若果我坐得耐啦，手脚舒展得唔系话好舒服嘅，完全唔适合满载家用，只系适配单身或者两三口之家日常代步。但系放嘢嘅能力方面咧，我哋再睇 GT 7，因为猎装车身，佢优势就好突显啦。后尾箱嘅重心好长，放低后排座位形成一个纯平嘅空间，露营装备、BB 车、大件行李随便摆，装载能力系最强佢。海豹08的储物能力中规中矩，够用稳阵，没什么明显的短板。而吉利银河 TT 它配备了个前备箱，又多了东西玩，细件的运动装备、随车工具可以单独收纳，但是车尾呢，个车尾箱放嘢空间就偏细啦，大件嘢唔系咁容易摆。所以 Ken 哥觉得颜值空间嘅维度，若果你一家人经常成日出行嘅，兼顾商务通勤，追求百搭实用，海豹08绝对冇错。鍾意户外露营需要装啲大件嘢，鍾意颜值比较独特嘅启景 GT 7系最啱。而后生仔一两个代步，追求运动外观，唔需要点样后排放好多嘢嘅，咁考虑银河 TT 啦。结合三部车嘅实际数据，我打分嘅话最抵揀嘅表现最好综合嘅仲系比亚迪嘅海豹08。第二个维度我哋对比下底盘质感同埋操控性能啦。先睇海豹08，搭载嘅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嘅豪华悬挂，最良心嘅入门版本都标配后轮转向。嗱，呢个配置喺我哋大湾区嚟开车嘅话咧，我觉得简直系福音嚟嘅。五米出头嘅中大型车身转弯半径可以媲美小型两厢车，窄路掉头一次性泊车轻轻松松，就算新手司机都唔需要手足无措。高配版仲有埋雲簾 A 嘅空气悬挂，高速行驶车身扎实稳健，避震干净利落。唯一嘅小缺点咧就系个调教啦偏运动咗啊，过连续嘅减速带咧会保留翻轻微嘅路面反馈，唔系软淋淋嘅一种居家舒适风格。
启景 GT 室咧，全程主打嘅系极致舒适乘坐，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挂加 CDC 可变避震，绝对系三部车嘅底盘舒适天花板。成部车拥有14种嘅可调驾驶模式，切换舒适模式嘅话咧，喺市区里边开咧，你觉得好稳阵，平顺性一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坐车咧就好舒服啦，居家温馨质感嘅拉门。而切换运动模式之后咧，悬挂即刻收紧变硬，高速劈弯咧抑制得好好，车身稳定唔会发飘。唯一嘅细微短板就系刹车嘅脚感偏软，轻踩咧线性柔滑，但系大脚重逼落去咧，你要踩深少少，呢个需要时间适应啊。而吉利银河 TT 嘅底盘咧，摆明就主打赛道级嘅操控乐趣啦，由莲花团队专属调教。同样咧系配备全铝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嘅悬挂啦，加埋 AI 嘅摩肩底盘，做到50:50嘅前后轴嘅黄金比例，系三部车入边操控上限最高嘅车型。跑山路、快速路、急转弯啊、赛场、高速超车，呢部车嘅随性好快啊，侧倾压制得亦都好到位，再加埋高性能嘅四活塞刹车卡钳啦，刹车干净利落，激烈驾驶亦都稳定。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极致操控就肯定牺牲极致舒适噶啦。就算开启舒适模式，底盘质感都系偏硬朗，过滤系好直白，行烂路嘅颠簸感系好明显。若果你话家用舒适度咧，三部车当中佢系垫底。所以 Ken 哥觉得底盘操控层面拣车逻辑好清晰，想要舒适实用兼顾，适配城市复杂路况嘅，通勤家用两不误嘅，拣海豹08。注重居家平顺，屋企老人细路经常坐车，追求极致舒服嘅，拣启景 GT 7。而热爱驾驶，中意跑山劈弯、硬核操控嘅，咁啊拣银河 TT 啦。综合打分、综合数据嚟睇，我觉得呢个维度质感最出色嘅，咁就要拣启景嘅 GT 7啦。第三个，我哋睇下续航啦，同埋保能速度啦。三部车虽然都搭载啦，同样系800伏嘅高压平台，咁边部更加好呢？我哋先睇海豹08，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顶配超长续航，官方标905公里，系三部车入边续航数据天花板。佢最大嘅杀手锏就系全系标配独家嘅兆瓦闪充，系三部车入边真正解锁闪充级别保能嘅车型。实测五分钟极速保能400公里，10% 到97%嘅%，满电啊差唔多9分钟搞掂。节假日啦，好多高速充电桩排长龙，其他车主苦等半个钟以上。你落车饮杯嘢，去个厕所放下水，跟住部车就满血复活噶啦。保能嘅效率咧，直接系碾压同级嘅。而启景 GT 7搭载嘅系102.8千瓦时嘅麒麟电池，续航话号称亦都可以飙900公里，同海豹08差唔多。日常用车咧，你感知唔到话太大区别。而佢快充嘅表现都比较靠谱嘅，五分钟可以保能300几公里。10% 到80%快充，最快12分钟到搞掂，而且续航仲系算比较扎实，唔会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啦。日常通勤成个星期唔使插电噶啦，长途自驾亦都抵气够，属于稳阵襟用嘅类型。咁至于吉利银河 TT 主打嘅系6C 高配率嘅持续快充，优势在于长时间大功率充电唔会降速，全程功率稳定。中意一次性将电池充满嘅用户啦，11分钟可以保400公里续航。但系三部车对比咧，佢最多都系725公里，四驱版更加低到650公里。对比嗰两部话咩900公里啦，续航嘅差距咧就比较明显啲啊。听哥觉得如果续航保能方面啦，比亚迪嘅海豹08一定系遥遥领先噶啦。最后对比呢个维度就系智能座舱同埋高阶辅助驾驶啦。家阵买电车呢啲都好重要嘅。海豹08咧硬件好良心啊，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同埋天神之眼 B 嘅智驾系统。入门到顶配硬件完全一致，冇阉割缩水，高速领航、城市常规道路跟车，全部都一应俱全，冇问题嘅。而启景 GT 7呢个维度嘅最大优势啦，因为标准完整版啊，华为乾坤 ADS 5嘅高阶智驾，入门即满配，唔使后期付费解锁，唔使加装升级，系200,000级别罕见嘅全域高阶智驾配置。因为呢套嘢啦，其实咧而家好多车都用紧，但系去到 ADS 5嘅话啦，咁就真系相当唔错啦。再加埋咧，佢有鸿蒙生态无缝互联 AR HUD 嘅实景抬头显示，开车咧全程唔使低头睇屏幕噶啦。咁而吉利银河 TT 啦，搭载嘅银河 NOS 联动 Flyme 嘅车机，魅族手机用户适配度系最高嘅。车机嘅界面咧简单流畅，日常导航、听歌、投屏咧睇唔到好好，但系佢嘅自驾定位只系基础够用，即系配备常规嘅辅助驾驶功能嘅。
所以啦 ，Ken 哥觉得如果着重呢个维度嘅话咧，启景 GT7 嘅体验一定系最好嘅。三部车各有长处。

有取舍，关键睇你自己用车需求。综合905公里嘅超长真实续航，独家嘅兆亚闪充，然后再带顶级嘅保能效率，优秀嘅低温电池稳定性，全系硬件唔阉割，超高性价比，咁就系海豹08啦。三部车入边实力系最强，容错率最高，最百搭实用嘅。虽然高阶自驾上限唔够启京 GT7， 但系胜在全面均衡，短板最少。无论系日常通勤、高速长途、居家出游，都可以拿捏得比较不错。当然啦，我哋咧亦都会有杀价帮独家推出啦，呢部车会有工会补贴。感兴趣嘅朋友可以啦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打开小程序揿购车优惠就可以进行报名噶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转头翻嚟带俾大家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字。

0: darkness, voices trailing fires, echo of desires, a world of silence, hours of desperation.
1: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撒驾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ION 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驾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带俾大家名车字。嗱，讲起近年车坛最传奇、最震撼、最颠覆行业认知嘅跨界造车神话，你会谂到肯定系小米汽车啦。好多人啦，家阵见到小米苏七热销，全网刷屏，口碑炸裂，觉得小米造车应该系因为手机卖得好啊嘛，觉得小米造车应该系因为手机卖得好，顺势而为啫系嘛，食下封口红利啫系嘛。但真正了解雷军创业史嘅人都知，小米汽车从来都唔系一时冲动，而系雷军忍咗10多年，倾尽所有。

资源倒出嚟嘅终极梦想。从互联网大佬跨界造车，到重塑国产智能汽车标杆，小米只系用咗短短两年嘅时间，行完咗其他车企十年甚至乎几十年先做到嘅高度。今日我哋一齐嚟拆解一下小米汽车嘅前世今生，当然要先讲下雷军。雷军嘅人生从来都系追求极致嘅代名词。佢出生于普通家庭，读书嘅年代就非常刻苦，对技术、对产品、对目标有住近乎偏执嘅执着。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之后咧，佢日日都泡喺图书馆、计算机房，疯狂咁钻研编程技术。大学嘅时间就凭借住过硬嘅技术，赚到咗人生嘅第一桶金。早早就展现出超强嘅产品思维、技术认知同埋商业天赋。毕业之后咧，佢深耕互联网行业，加入咗金山软件，一做就系十几年啦。当年嘅金山面临住外资巨头嘅碾压，行业剧烈嘅竞争，多次陷入困境。但系雷军从来都唔认输，唔放弃，日日加班攻坚，死守产品，打磨技术，顶住无数次嘅低谷同埋质疑，带领金山成功上市，熬成咗国内顶尖嘅互联网科技企业。当时廿几岁嘅雷军就已经睇透咗科技行业嘅终极规律，未来所有嘅科技产品一定系硬件加软件加智能生态嘅三位一体，极致性价比、极致体验，全力打通先至系未来嘅大势。所以喺2010年，雷军震撼咁创办咗小米手机。当时咧，国内嘅手机市场完全被苹果、三星呢啲大品牌垄断。国产手机就是低端廉价、品质参差、冇生态、冇话语权的代名词。雷军再次开启偏执模式，坚持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产品理念。他一路在做硬件品质，优化系统体验，搭建智能生态。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颠覆了国内手机市场，打破外资垄断，成为了国民手机品牌。同时搭建起全球最完善的米家智能生态，覆盖家居、数码、智能硬件全场景。是咯，当所有人都以为雷军守住手机、生态这些赛道就足够安稳的时候，其实在他心中一路都收埋一个终极梦想，就是要造车了。雷军多次公开讲过，汽车是工业文明的巅峰，是最复杂、最考验技术、最考验整合能力的超级工业品。他一路都希望可以亲手打造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级智能汽车品牌。其实小米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汽车的相关技术了，三电研发、智能驾驶预言，一路忍低调布局，冇张扬过啊。当年无数互联网大佬跨界造车，但是不少亦都有翻车、退市、蚀本、执笠的。行业普遍睇衰跨界造车，觉得互联网企业边识造车噶，玩概念啊叻。面对呢种全网质疑，行业看空，跨界翻车潮，但系雷军始终保持冷静。我唔急，我唔躁，我稳打稳扎，做好所有技术储备，先至敢正式入局。喺2021年，雷军正式宣布小米造车啦，瞬间引爆全网。他当时许下承诺，此生是最后一次创业，倾尽所有资源、所有技术、所有资金、所有人脉，全力以赴去造车，失败就退场了，不玩了。成功就为国产汽车增光，这句说话不是口号，而是他造车三年来的真实写照。小米造车开局就是顶配投入，第一期就投入了100亿级别的研发资金，集结全球顶尖汽车工程团队、智能算法团队、三电技术团队，从零搭建整车研发、制造、测试体系。不同于其他新势力的代工模式，雷军坚持自建工厂，自主把控品控，自主打磨工艺，从厂房建设、生产线搭建、整车测试，全部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监督、亲自验收，将他几十年极致较真的产品态度呢完全复刻在造车上边。而雷军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极致的学习能力和编辑的打磨态度。造车初期呢，由于团队没有整车的制造经验，雷军就带队日日浸在工厂里睇工艺、学底盘、研究三电、测支架，日日开会打磨细节，细到一粒螺丝、内饰的缝线、揿掣的手感、
大到底盘嘅调校、封阻设计、动力参数、智能算法，全部都追求极致完美。因为佢拒绝粗制滥造，拒绝概念炒作，拒绝参数去标，坚持每一项数据、每一项配置、每一项体验都要真实咁落地，超越同级。正系呢份极致嘅编辑，造就咗今日小米汽车嘅封神实力。而家小米全系主推嘅苏七、苏七 Pro、苏七 Max， 仲有 U 七、U 七 GT 呢啲嘅车型，每一款都系同级别嘅标杆水准。外观流线极致顺滑，封阻系数极低，达到咗全球顶级超跑嘅级别。颜值啊、空气动力学啊、车身比例啦、啊，都系完美兼顾嘅。底盘由全球顶级团队联合调校，前后五年干悬挂，轻量化嘅铝合金车身，超低嘅重心布局，操控紧致，高速稳定，雷震干净，彻底打破新势力底盘冇质感嘅偏见。而动力同埋续航方面啦，佢亦都搭载最新嘅自然三电技术，全力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续航扎实，十几分钟就可以保能几百公里，彻底解决新能源嘅保能焦虑。特别系嗰啲性能版几快啊，零到百公里加速时间进入到两秒嘅级别，而售价对比嗰啲几千万嘅超跑真系争得远。当然唔少得最核心嘅优势就系佢独一无二嘅全力智能生态，手机、车机、屋企嘅智能家居全力打通，无感流转。而智能驾驶方面同样亦都坚持全盏自然，搭载最新高阶嘅 XHP 自驾系统，全场景城市领航、自动变线、智能避障、极限泊车、识别精准，持续 OTA 升级，越用越新。实话实说，小米汽车家阵嘅成功完全是雷军个人性格同埋格局嘅胜利。佢冇跟风赚快钱，冇盲目低价内卷，冇炒作概念，反而用顶级嘅工艺、顶级嘅技术、顶级嘅生态，用亲民嘅定价，真正实现咗科技同权。从互联网嘅追梦人到终身造车嘅创业者，雷军用行动证明，真正嘅强者永远系敢于挑战未知，敢于坚守初心，敢于极致较真。而小米汽车嘅崛起唔系封口红利，系几十年技术，系咁多年技术嘅沉淀、思维嘅沉淀、格局嘅沉淀，呢个必然结果嚟嘅。好啦，今日嘅名车志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嘅捧场同埋关注。线下啦，欢迎你可以通过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同车时代，或者搜索 Ken 哥评车，关注我哋，并且帮我哋嘅视频点赞转发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4: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4: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4: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4: 嗰啲都是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4: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9: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8: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0: 四路方，
11: 早晨10:01，同你刷新下路况。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慢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车多。高速嘅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啊，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占咗第二条车龙，第二条车道嘅现场嘅车龙大概一公里。仲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见到啦，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绿化施工啊，占咗最右侧嘅车道，车龙大概都系一公里嘅。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慢，现场嘅车龙去到杏坛收费站啦。提醒你，狮山博爱路佛青松辅道听日开始有全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请绕行兴业路，工期预计会去到21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老方、煲老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4: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5: 欢迎你收听由中

0: 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挺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在这个内卷和抢跑都成为常态的时代，养育似乎就变成了一场不能不打补丁的战役。面对着小朋友成长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父母似乎都更加急于在术的层面找到解决方案。今期我们的主题呢，不讲术即是战术，而是回归我们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怎样去将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着重于当下的成绩，而是延展到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怎样用稳定平和的家庭氛围去滋养小朋友的生命力。当外界大风大浪的时候，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小朋友的，从来都不是父母精心铺出来的康庄大道，而是小朋友内心早已经形成而且不容易坍塌的内心堡垒。
1: 大家好，我是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欧才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你的细路30岁的时候站在你面前，你最希望他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善良有爱心，既有友情又有爱情和亲情呢？希望他身心健康，热爱生活，遇到挑战不慌张，迎难而上不退缩，大气沉稳有毅力，积极进取有担当。如果我们的细路能够拥有这些特质，不管以后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做家长的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家庭教育呢，就要抓住四大核心。第一，守住身心健康；第二呢，就是培养健康的社会情感；第三呢，锻炼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第四呢，就是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教育要走的是长期路线，帮我们的细路做好长远规划。家长亦都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不要只是盯住眼前的成绩，要深耕品格和底层能力，这样才能够养出内心强大不惧未来的孩子。
0: 关于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在网上翻阅资料，你会发现总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答案。是啦，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今期我们节目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我们不是急于今时今日我的成绩高低好坏，而是确实长期主义。我要培养一个人，他的身心是健康的。第一是榜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就是榜样。所谓的榜样，就是我成为他们的榜样。我希望他们做到怎样的一个状况，我自己就先做出来。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事情，我们是看到每一个事情后面那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急于希望那件事有一个结果，而不是很用心去了解那个人到底经历着什么。还有另一个我自己觉得有点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犯错，不要相信一次的犯错就显得天要倒下来。哪怕我真的失败了，因为我们有时做一些事情不一定非成功不可的，我真的失败了，我仍然知道我是会被家人接纳的，而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没符合他们的标准，我就会被责怪。那我的内心就会有很多不安，因为不是我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一定成功的嘛，有时会成绩好一点，有时会没那么好，但我知道只要我尽了力，我的家人还会接纳我，仍然会欣赏和认可我。那整个生命的根基，内心深处那种心力内驱力的根基就会打得比较牢固。
0: 榜样的力量，看见真实的人，允许犯错同试错，长期主义和身心健康，这四个核心问题是邱静老师最关心的问题。咁而的确，家庭教育嘅核心嘅基础一定系基于家庭嘅，甚至应该系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根据佢嘅实际状况，答案可能都有少少嘅唔一样。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更加欢迎参与本期节目讨论嘅家长同埋小朋友，俾咗一个真实嘅案例，有机会更深度咁展开呢一个主题讨论。
3: 大家好，我系家长代表，叫黄淑兰。
4: 大家好，我叫林月行。
3: 我今年八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模特、画画、唱歌、小主持。
0: 今期妈妈都基于家庭的状况，对于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而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邱老师讨论。作为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其实他和先生都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1: 月兴还有一个哥哥，咁哥哥今年就已经是七年级噶啦。特别喺哥哥细嗰时候咧，两个人都好忙啦，唔得闲去陪细路仔。到咗月兴出世嗰时候，哥哥啱好系读一年级，以学业托管为主，因为根本系带唔到两个小朋友。咁后屘咧就同我先生商量，唔可以再系咁样咯。两个都继续咁忙，冇咗时间去陪伴佢哋咧，可能就会错过咗佢哋最好嘅成长时间。我先生亦都好支持啦，佢话咁我就换岗啦咁样。咁变咗后屘两个人申请喺同一个地方，咁翻埋单做嘅单位里边工作。咁变咗我哋两个就有咗一种协同陪伴细路仔嘅呢一种基础。咁经过一段时间，特别系七年级之后，咁哥哥咧佢嘅成绩整个状态都变好啦。女女因为佢本身就比较开朗活泼咁，所以我哋都系会顺应两个细路仔嘅唔同嘅性格特点，俾佢哋一个成长嘅空间。咁而家其实我哋整个家庭嘅氛围系好好嘅，起码系我哋两夫妻可以协同咁样去关注细路仔嘅成长。仔咧就而家同爸爸好好倾，我觉得呢样嘢系比成绩本身对佢嘅今后嘅成长会更有帮助咁样咯。
4: 咁妈咪对于家庭教育，我哋今日讨论嘅四大核心问题，你有冇自己嘅谂法嘅咧？其实
1: 我有噶，网上可能会系一啲叫做学业成功率啦，降低焦虑啦等等，但我自己咧，我可能会心目中有把秤。咁首先第一个，我会更关注人格嘅奠基，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如果我哋喺人格塑造上面有一个三观正啦，包括佢嘅抗逆力，佢嘅人际关系等等都比较好嘅情况下，其实上句有好多问题喺呢个框架下面，其实好多嘢可以迎刃而解嘅。咁第二块咧，细路仔叫做顺应佢嘅个性，对佢发展嘅一个长远嘅规划。每一个细嘅阶段，譬如我嘅女女佢系一年级，咁到底喺呢六年里边佢应该点样发展，我有个谂法。咁到哥哥初一慢慢变好嘅阶段，我亦都对三年嘅发展有一个好嘅规划。咁有呢个规划嘅时候，我就会冇咁焦虑。我就知道每一步应该点样去做，咁可能会对佢今后嘅发展会更好。咁第三个咧就系，既然已经有一个好嘅人格基础，亦都有一个规划嘅情况下，定一啲小目标去陪佢嘅学业成长。咁呢个咧就我哋夫妻双方包括同学校同老师之间嘅沟通系好紧密嘅。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嘅家庭氛围，俾佢一个叫做充满爱嘅成长环境，一个开放嘅、包容嘅，同埋带一定嘅松弛感嘅家庭环境，使到佢能够面对挫折嘅时候有屋企嘅温暖俾佢支持。咁我觉得喺我心目中系咁样，但我唔知啱唔啱，所以都想请教一下邱正老师。系啊，
2: 我觉得即系培养一个细路仔咧，唔系一个技巧，系本身我哋每一个人做父母嘅一种你自己本身嘅人格修为。因为在心理学上面，我们通常是这样讲的，小孩子做不到你没有示范给他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教他一个道理，使他没办法去吸收的。但是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天性，他们真的确实天生我带着不同的性格的底色过来的。我很欣赏刚才妈咪讲的，我一定要顺应他的天性去培养他。因为个人都有自己爱好，而更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做一些事是我自己爱好的、开心的，我内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力量，就会使我们走得更远一点。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是会令我们消耗太多力量，那我们那个心力有一天用完，它就上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怕我们过早用完力量。我们总是希望小学生甚至是初中生都最好要留一留力，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很迷茫，不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
0: 好的家庭教育是一种安全网，令到小朋友向前冲的时候有足够的动力，也都令到小朋友有需要回港避风的时候有足够的保障。关于回弹力，这位妈妈在培养女女抗挫力的时候都花了不少的心思。女女参与节目讨论都非常大胆地跟邱老师分享了她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想法。
3: 模特比赛的时候公布那个成绩，我的心里就很激动，然后呢比赛成绩下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有点不高兴，就有点沮丧。
2: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这么沮丧吗？
3: 不知道。
2: 是因为他在跟你表达一样东西， 就是你非常非常在乎这件事，我很在乎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就好像如果一阵时你不觉意整亲只手有个伤口是吗，那你是不是会很痛啊？
3: 是啊。
2: 嗯，那这个痛呢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原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是可以伤心的，我也可以很难过的。而医好欣赏你就是你没有掩饰到你的情绪，你直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来的，只是说明你很在乎这件事。
4: 妈咪为什么会有自己的担心？你担心什么？
5: 这件不是说第一件事使到我有这个信号。有一次呢就是学校龙舟赛，其实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本来呢他就很兴奋地积极报名，自己主动去报，重要他自己去做这个龙舟训练的时候呢，他们那支队很快，但后来爬爬就有少少不想上艇的感觉，他们其实是入了决赛，但可能成绩不算很理想。咁啊，到咗决赛，话我个女去边啊，咁样抄晕晒所有镜头都唔见佢。后屘先俾电话俾我，话你个女喺度喊紧啊，佢冇上到艇啊。咁我即刻冲过去睇睇到底咩回事。咁佢就唔肯同我讲，我唯有一个动作就揽住佢。我觉得我唔想上艇咁。后屘再同佢老师沟通翻，话会唔会系因为惊住自己爬唔过人哋啊，而打退堂鼓？我一唔上艇，我就永远都唔知呢个结果。系咁，所以后屘我就系好鼓励佢多啲去上舞台。其实他亦都喜欢，因为希望等他见多了之后呢，将这些成为一种人生成长的一个过程。我在后面如果他成功了鼓励他，失败了给他拥抱，可能他今后的人生会更加坚强，在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应对这样。是啊。
2: 我想问一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发生什么事？当时之所以你没有上艇，是不是有点怕？
3: 是啊。
2: 怕什么啊？
3: 不知道，就是怕怕输掉，就会很失落，非常非常的失落。
2: 是的，会很失落，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吧？我不喜欢输。有阵时我哋觉得，如果唔成功，都不如就放弃啦，系嘛？但系放弃同埋坚持之外，仲有第三个选择，你知唔知系咩啊？
3: 唔知道。
2: 就系我今日先放低，听日拎翻起身。我哋唔坚持。但你日日都重新开始。
0: 唔系我失败咗，系我今日做得未够好啫。今日终将都会过去，听日又会系一个重新嘅开始。回应翻四大核心问题当中嘅第三点，允许犯错同试错。
2: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抗挫能力立竿见影，我今日教导你，我今日示范你，好似你即刻就能够做得到。但喺心理学上面，我哋话所有我哋幼年嘅好多嘅培训，都系为咗等佢中年嘅时候往下沉，沉到一定程度，佢会稳住。乜嘢能够力量能够令佢稳住呢？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俾人善待过，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当呢一切佢都得到嘅时候，佢成个心底有一个好稳定嘅地基啊。有啲挫败而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哦，我知啊，呢件事做得唔够好啫，绝对唔系我哋一无是处。我呢个人仲系可以噶，因为我记得有人善待过，有人肯定过，我有情绪嘅时候有人体谅过。咁呢个会成为个内心深处最稳固嘅一个根基。将来任何挫折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晃动嘅。如果我根基稳，轻轻晃动一下，佢好快又稳落嚟，甚至可以反弹。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培养嘅细路仔唔系希望佢飞得几高几远，系希望佢有足够嘅弹跳力。有一日际遇嚟到，佢往下沉嘅时候，能够自己起翻身。
5: 邱老师啊，咁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具体做嗰时候咧，有咩好嘅建议咧？
2: 嗱，第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好欣赏今日妈咪讲，一定要陪伴。因为如果你冇喺佢眼前，你又冇把成为佢嘅榜样嘅。我哋人类嘅学习喺个脑袋里边有一块装住我最在乎嘅重要嘅人，佢哋嘅言行举止。所以我哋嘅老祖宗讲得啱嘅，身教系重于言传，而嗰种身教就系我做出嚟嘅榜样。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成日都会聚焦话要高质量嘅陪伴时间。所谓嘅高质量就系唔系你喺度学习，我喺度睇书呢种陪伴，而系当你唔开心，你 有心事，我会听到。同埋我哋要俾一个专注嘅时间，你一齐玩耍，可能一齐睇一部好无聊嘅动画片，我哋一齐玩一个好无聊嘅游戏。喺嗰一刹那间，就系我哋大家都系专注同样。

0: 是的，在这个知识快速迭代、技术又瞬息万变的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虽然没有唯一的，也都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最终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实行长期主义，令到孩子们特别在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患得患失，可以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多谢你收听今期的节目，也多谢妈咪带着思考来跟我们参与讨论。更加要多谢的是这位大胆又率真的小朋友。妹妹啊，如果你要为妈咪打一个分，因为我们今期讨论的是家庭教育，咁每个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噶。你作为女女，会为妈妈打几多分呢？
1: 我给妈妈打99分，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呢，那一分扣在了要改的地方那里。不喜欢她把我那些小秘密啊都偷偷说出去。
2: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超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喇喎。今期呢我哋会同大家讲下食豆啊。因为近呢两年嘅全民营养周呢，其实有几样嘢我哋都係建议大家加嘅。加奶加豆。
1: 大豆讲清楚。
0: 係加大豆。因为豆实在太多啦。分分钟有好多朋友话，喂，我哋广东人最鍾意食绿豆沙红豆沙啦。咁我哋都有豆，唔係，係特指大豆。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大豆嘅摄入量系唔达标嘅。楚慧犀利啦，作为一个将照顾自己嘅任务浅行得好深入嘅呢一位健康生活浅行者，佢系可以排出咗星期一到星期日有关大豆嘅食谱。你系一个好中意食豆嘅人吗？吓，楚慧，
1: 其实唔系嘅。
0: 哦，唔系啊，咁你又咁认真研究佢，我以为你好中意啊。
1: 因为国家叫我哋即系日日都要食豆咯。
0: 系
1: 啊，大豆嘅食用量系干豆计。15到25克，
0: 嗯，
1: 啊，咁我攞折中嘅，我攞20克，因为我食整粒大豆系唔 OK 嘅。
0: 诶，你都系唔得噶，系我都系真系唔得噶。
1: 其实正常人嚟讲都唔得噶，你食完嗰啲豆咧又噎气啦，
0: 上噎下排嗰下系，仲要胃胀，哎，顶佢唔顺
1: 啊真系。系啦，咁所以点解话？成日叫人食多啲大豆，但系咧呢个问题，大家都唔会主动去食嘅，即系等于嗰个死入个肚里边，我自己就唔舒服嘅，我硬系觉得寡。
0: 我确定我同你系同一批人，
1: 因为自从2024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嗰个加豆嘅通知啦嘛，每日
0: 讲紧每日，
1: 唔系每周，咁所以你计下，日日都要食嘅话，咁你日日饮豆浆啊，煲黄豆汤啊，整豆腐啊，其实都即系好单一嘅。
0: 系，因为本嚟个豆其实就冇乜味噶嘛，都系，你都系要搭住啊咁样，所以如果真系每一日都要食到豆，餐单就好重要，即系你点样去做嗰啲豆啊咁。咁啊，楚慧就谂咗好多方法，所以佢今次咧系专门排咗一个7天不重样嘅食豆标准食谱俾大家。呢个系楚慧独创。展开之前，我哋仲想强调一样嘢，就系点解要食豆？因为乜嘢咧？
1: 蛋白质。
0: 切，食肉同埋鸡蛋牛奶咪得咯。
1: 嗯，呢啲都冇问题，都系好嘅。但系个人食肉咧，知唔知咩偏多啊？
0: 咩偏多？
1: 红肉偏多，系，高得好离谱。所以
0: 国家叫你加豆就系唔好食咁多红肉啦，加啲豆落去冲淡下啦，咁样啊？
1: 啱。原话咧就系，
0: 我哋前
1: 摄入粗肉过多嘅人群。
0: 是
1: 可以用大豆及其制品去替换部分肉类，既保证了优质蛋白的摄入，又可以减少因摄入过多粗肉而引起的健康风险。
0: 哦，
1: 风险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样高那样高，已经是五高。

0: 高一半。关于豆呢，即除咗话佢係优质蛋白之外呢，其实对于我哋女性群体嚟讲，你喺围绝经期就已经开始呢、要足量咁摄入豆啦。过度呢一个绝经期其实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又係真嘅呢？
1: 冇错啦，呢、這个讲法呢国家已经肯定咗落嚟，而且呢推荐下绝经期后嘅女性啦，因为骨质疏松嘅呢个风险啊好高。大豆里面嘅异黄酮啦、甾醇啦同埋卵磷脂呢，有效咁样缓解啊更年期后嘅一啲不适嘅症状嘅。
0: 喺指引当中咧，指导文件里边其实有非常之精准咁样描述，而且排第二位，就经常食大豆及其制品，对于小朋友嘅生长发育系有益嘅，可以降低成年人嘅咩心脑血管疾病啊，女性比较担心嘅嗰啲咩乳腺癌啊、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嘅风险，仲有后边仲有一句有助于延缓老年人嘅肌肉衰减嗱。个指向性其实都几明显，所以咁多位嘅女性朋友们，如果你哋同我哋一样就系唔中意食豆啊，同埋好难烹饪豆嘅话咧，知道佢嘅重要性之后，你就真系慢慢应该要去足量地添加，更好咁样去食用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食豆食豆，讲紧系大豆。点解我哋唔讲黄豆而讲大豆呢？大豆里边佢系包括咗黄豆及黑豆同青豆，即系仲系有得拣嘅，就唔系话俾你听净系食黄豆，唔系系黑豆同埋青豆都得。上次我哋喺节目当中系讲过三豆饮，里边就系有黑豆同埋黄豆。有好多朋友话我唔中意食黑豆啊，咁样有好少人食黑豆嘅，最原来应用面都唔系咁广，佢同黄豆嘅地位是相当
1: 是
0: 多啲用添。
1: 如果是话着重抗氧化，
0: 黑豆
1: 嘅花青素高好多，咁啊再有青大豆咧，
0: 系
1: beta 胡萝卜素高好多。
0: 哦，
1: 所以个三种嘅大豆，其实我哋可以每日都可以轮换住咁用嘅，
0: 系唔系净系黄豆佢先叫大豆嘅。咁但系好似有好多朋友话斋就系、我唔系好中意食豆，系因为我觉得胀气啦，食咗唔系咁舒服啦咁样。嗱，豆里边有一个叫抗营养因子，唔预处理佢咧，你斋食咧，佢系冇办法去帮助有效嘅物质流喺身体。咁所以我哋今期系话俾大家知，我哋所有嘅七天嘅食谱里边，其实啲做法都系尽量可以帮大家去咗一啲抗营养因子嘅。咁解释一下呢个抗营养因子先啊，楚维，喺边度来头讲起嘅咧呢样嘢？
1: 如果真真正正去溯源嘅话咧，抗营养因子系来自于畜牧业嗰啲饲料嘅研究，
0: 都唔系人类营养学嘅研究，系畜牧业。
1: 但系而家已经扩展到营养学啦，同埋相关嘅人类健康种种领域，都已经系完全将抗营养因子
0: 直接攞嚟用，
1: 攞嚟用啦。喺饲料界啊，点解咁注重呢种抗营养因子嘅规避咧？帮啲动物去喂养嘅呢个过程当中，唔将植物里边嘅呢啲抗营养因子有效咁样去除咧，阻住啲动物长肉啊！抗营养因子实质上大多数系乜嘢咧？
0: 系咩咧？
1: 就是、植酸、单宁。
0: 单宁
1: 饮红酒嘅朋友
0: 系
1: 会跳起身啊！
0: 系
1: 草酸啦、啊，如果食得多菠菜啲人就食啦吓，就是、一定要焯水，因为里边草酸多嘛，咁所以草酸都系抗营养因子嘅一种。再有咧就系、皂苷啦，如果喺大豆里面嘅就系大豆皂苷啦。
0: 系
1: 吓，咁啊讲到植酸喺大豆里边嘅含量可高噶，
0: 系
1: 点解整粒大豆蛋白质嘅吸收率唔及豆浆或者更加唔及豆腐呢？就是因为嗰个植酸啊，如果你仅仅将大豆打成豆浆嘅话，植酸先至会去走一部分。但系你饮豆浆嘅过程当中，你都会饮咗好多植酸落去。
0: 系。
1: 咁而豆腐咧，因为系豆浆再压榨，连植酸都压走咗，点成豆腐之后咧，吸收率就嘣一声就提高啦。呢个系有好权威嘅数据话俾我哋听。你想吸收多啲蛋白质，你就食豆腐好过食黄豆。
0: 系。
1: 就系因为嗰个植酸味。排走
0: 咁
1: 而植酸查实佢有乜嘢作用呢？即系如果入咗我哋嘅身体，佢可以同钙啦、铁啦、锌啦、镁啦等等蛋白质去咬合啊，学名叫咬合，令到呢啲有益嘅矿物质不被我哋身体吸收。再有，佢可以抑制我哋身体吸收蛋白质程度，
0: 系，
1: 亦即系话，如果我哋唔将提前解离，连一粒大豆咁样食落去咧，其实大豆里边嘅好多蛋白质同植酸结合咗嘅，消化唔到，所以点解话个蛋白质利用率低就系咁样啦？咁除咗蛋白质之外咧，仲有碳水同埋脂肪都可以被植酸结合嘅，咁所以
0: 佢真系好贪心啊，乜嘢都攞晒，
1: 所以大豆咧。 你如果是

0: 普通咁样储存粒大豆咧，佢好难变质噶，因为大豆嘅脂肪含量都高噶。
1: 嗯，
0: 咁点解大豆唔会好似咩薏米啊咁样挤挤下个变异
1: 咧？系咧，点解咧？
0: 就因为植酸结合住呢啲脂肪，咁所以植酸喺即系保存呢一粒大豆，佢系好处嚟嘅。
1: 系，
0: 因而无论系饲养界又好，啊而家营养学界又好，大家普遍认同嘅呢个抗营养因子嘅概念就系抑制吸收营养嘅所有嘅物质。都可以叫做抗營養因子，所以之前咩生食雞蛋，因為裏面有個抗生物素啦，都抑制吸收蛋白，咁所以話生雞蛋亦都有抗營養因子，就係咁嚟噶啦。
1: 哦，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對於就咁食，即係最原始嗰個狀態，喺唔煮、唔烹飪、前置，就純粹係食咗佢啖味嘅啫，就咩營養你都攝足唔到。咁點樣可以去除呢個抗營養因子呢？呢、這個就同佢嘅烹飪方法
0: 處理啦、
1: 預處理有關。睇嚟食豆最化算嘅，要食豆製品，多啲製法，咁佢就少好多嗰啲抗營養因子啦。
0: 係呢、這個啱噶，
1: 咩豆豉啊、臘豆啊、
0: 腐乳啊、
1: 豆腐啊，好過你食炸豆喎、
0: 啊。係啊，如果你從營養角度咁樣去睇咧。是真是食豆制品，甚至乎你食嚿腐乳的
1: 都好过你食炸豆，
0: 都好过食粒黄豆。
1: 腐乳即刻好卖晒，就同我妈讲，因为佢发酵咗。
0: 系啦，尤其对于一啲素食嘅人士吓，因为 B12 啊系素食人士普遍都缺嘅，即使系话我加大豆嘅食用量啊，从20克食到60克都好咧。若果嗰粒豆唔经过发酵咧，佢里边系冇 B12 嘅。但如果你食嗰嚿腐乳嘅话咧，反而系有 B12 喺里边。
1: 大开眼界，真系唔讲唔知啊！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时令健康周记。

0: 好啦，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可以七天都换住花款食豆，食够量，可以食得开心，身体又受纳咧。咁刚才我哋讲咗啦，原来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咧，大豆量嘅摄入咧系唔达标嘅。第一个，第二咧，原来大豆里边咧有抗营养因子，你斋食咧，其实都好难营养元素咧被留得住。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会讲讲点样做豆可以又食咗又有营养啦。咁其实大豆里边最核心嘅嗰样嘢系乜嘢呢？
1: 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文翠话氨基酸系好齐全嘅嗰种添。
1: 冇错啦，系喺植物界里边咧最接近人体嘅氨基酸构成就系大豆啦。咁、所以对于一啲素食人士，你一粒动物
0: 鸡蛋都唔食
1: 嗰啲咧，你冇得拣啊，只
0: 能系豆
1: 咯。
0: 系啊，各种唔同嘅豆啊，好。咁啊，楚伟咧今次系专门排咗七日不重样。每日都有一餐可以食到豆嘅食谱俾大家嘅，咁啊，彩慧讲讲呢七日里边有啲咩食先？
1: 星期一咧，营养主角就系大豆做羹啊，系咁啊，呢个菜式咧就系黄豆茯苓五子毛桃煲鸡啊，
0: 喂，咪莫氏鸡煲，
1: 有啲类似吓，咁但系咧嗰个扁豆系转翻黄豆噶啦，
0: 哦，
1: 咁啊，再有咧就土茯苓吓，我哋唔用吓，因为唔系人人都食用，
0: 太劲啦系嘛，唔想去咁多次厕所，你就唔好立乱加个土茯苓落去，莫氏鸡煲食完去厕所系有原因嘅。好，星期二食乜嘢？
1: 星期二咧就系营养主角系卵轮。咁啊，食嘅咧就系全渣嘅10%嘅豆浆啊，再要配埋鸡蛋、奶酪同埋坚果。咁啊，目的系咩呢？就系我哋每一餐唔单止要食够大豆嘅量，而且咧仲要冲住肌肉量啊，维持嘅呢个蛋白质嘅量去设计。亦即系话，我除咗要食够20克大豆之外，我仲可以食够埋20到25克嘅优质蛋白。单饮一杯豆浆，你系到唔到呢个20到25克嘅，所以必须加鸡蛋、奶酪同埋坚果。咁啊，星期三咧，专门就对付优质蛋白啦。咁啊，呢道菜好简单，就系、小葱肉碎蒸蓝豆腐。
0: 咁、
1: 就系蓝豆腐，就系我哋好中意食嗰啲即系
0: 滑溜嗰啲
1: 嘅豆腐，但系又唔系内脂豆腐啊，即系传统嗰只豆腐吓。
0: 系
1: 咁啊，星期四咧就系以补钙为主啦，就系北豆腐。猪排骨、红萝卜煮娃娃菜，咁但系就必须要配埋奇异果啦，或者草莓啊，要加啲维 C 丰富嘅水果落。
0: 系，因为你补钙啊嘛。
1: 系啦，咁星期五咧就系、要补大豆异黄酮啦。咁呢个菜式咧就系、油醋汁啊，半水煮嘅新鲜毛豆啦，咁啊再加弃咗渣嘅。豆渣滤走佢嘅一杯黄豆浆
0: 哦，因为星期二你系全渣嘅豆浆
1: 饮晒，
0: 系星期五就会有一个过滤渣嘅豆浆，阵间再问一下点解要咁样配先吓。好，星期六。
1: 星期六咧，我哋就系主力要补维 B 啦，尤其系 B12。咁所以呢个菜式咧，可能好多人都中意嘅，就系、豆豉炒油麦菜加瘦羊肉腐乳拌面，再加一道黄豆芽。咁而星期日咧，主力咧就系、大豆栽笋啦，腐竹海带炆排骨。
0: 呢、这个配食方案系可能有好多朋友谂都未谂过，哦，原来可以咁样做。咁但系你会发现，有时候饮豆浆。有时候又全渣，有时候又隔渣咁，到底有啲咩唔同呢？食埋啲豆会更加好咩吓？
1: 其实隔渣又好，全渣又好咧，系真系好唔同嘅，就系翻翻抗营养因子嘅问题啦。
0: 系，
1: 即系如果我哋饮豆浆唔隔渣嘅话咧，破壁连皮带豆打溶晒，咁啊饮落个口度非常之面滑嘅呢啲最新式嘅破壁豆浆机啦，正在被某啲营养界嘅人士去吐槽紧。点解咧？就系、因为佢融合晒成粒大豆嘅，对我哋身体营养吸收有阻碍嘅抗营养因子喺里边。啱啱提到嘅植酸啦，一齐食入肚里边嘅其他嘅膳食有益食材，好譬如讲，我哋饮豆浆嘅同时，我哋食一粒钙片啦，都会被呢个大豆嘅植酸所结合嘅。所以食咗嘅话咧，等于讲系白食嘅。
0: 白食
1: 系啦，咁所以饮全渣豆浆咧。貌似我可以食晒，但实际上我哋吸收唔到，咁因此饮豆浆选择方面咧，就建议大家间中就饮下全渣嘅，间中你亦都要过下渣，如果唔系咧，增加咗我肠胃负担咯吓。咁如果我哋唔想吸收太多植酸嘅话咧，仲有一个步骤就系、你喺打豆浆之前煮滚个豆煮一。

0: 足，用出嘅系乜嘢咧？大豆藻金，蒲起好多白色嘅泡泡仔，
1: 系系系吓，
0: 咁嗰种咧就系藻金啦，
1: 所以就要撇咗佢。
0: 你可撇可唔撇？适量嘅藻金咧系可以帮我哋抗氧化嘅噃。星期一我可以唔撇。星期二你就撇咗佢咯，即系等于嗰成盘嗰个煮豆水我唔要，跟住再重新落嗰啲新水落去，我先至挤落个豆浆机里边打。今日我嘅肠胃负担，我想轻强一啲，即系唔好话成日都咁饱滞咧。打完之后将个渣滤咗佢，嗰啖豆浆咧就好清爽噶啦。啊，因此即系唔好日日令到自己重负担咯。
1: 系，所以听到嚟呢一度，可能你会觉得有少少晕就啊，咁到底系累定系唔累咧？咁样，等我综合一下楚慧嘅意思啦。既然我哋日都要食豆，做呢一件事咧。就唔可以一如既往咁只使用一种方法，
0: 系啦，所以我点解一个星期里面有一日系累嘅，有一日就系唔累嘅，
1: 即系你唔累其实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日日都唔累，又日日都食全渣嘅话，你身体负担又大咗啲嘅，同埋你想要嘅嘢咧又唔够全面嘅，佢唔够完美啊，你明唔明啊？系佢自己生得唔够完美，所以我哋走就佢，
0: 系咯，
1: 多啲唔同嘅方式去烹饪佢。就令到我哋喺吸收嘅时候就更加好啲嘅意思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想记咁多啊咁样，咁你就按照楚慧呢一个喺每一个做同埋指引嘅时候，就可以帮你避开咗一啲你唔想记住，但系亦都系唔想要嘅嘢噶啦，我就照抄功课咁就得啦。咁啊讲到话豆咧，最后我都要帮一批朋友问一个问题噶啦，我唔系唔想食豆啊。啲豆飘零好高我好驚啊。咁有冇解法㗎呢条题又
0: 有啊。呢、這个食谱里面呢飘零最高嗰两日啦，就係星期一同星期二囉，即係
1: 食晒㗎嘛。
0: 食晒豆嗰啲就飘零就食晒落肚㗎啦。亦即係话干黄豆属于高飘零食物嘅呢啲飘零都食晒落肚。但係因为我哋每日嘅嗰个食豆量都仅仅係每人20克啫。即係讲你食极都有限啫。再有另一个问题啦，嘌呤唔系对人人都唔好噶，嘌呤亦都唔抗营养噶，嘌呤其实系风味上面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营养价值噶。
1: 吓系咩？
0: 系啦，好譬如讲有两种嘌呤，一种叫做次黄嘌呤，另一种叫做鸟嘌呤。佢其实系情味核苷酸嘅组成部分。你翻屋企睇下嗰包鸡精。
1: 即是它是鲜味的来源。
0: 鲜味的来源。
1: 哦 uh-huh.
0: 对于一些不高尿酸的人士，即是大多数人士来讲，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1: 嘌呤。
0: 没有必要去刻意地避开嘌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分分钟会营养不良。
1: 是。
0: 因为富含嘌呤的食物，蛋白质、血红素铁、富含矿物质、富含脂溶性维生素。如果我哋下下都话唔食即係嗰啲嘌呤高嘅食物嘅话，就真係冇乜嘢好食。所以我哋喺下期嘅食物表里面，我哋会睇到啦，低嘌呤食物好寡㗎啫。
1: 即係话我哋唔可以用话怕嘌呤嘅呢一个理由拒绝唔食黄豆，呢个唔系理由。而且我哋要正確認識嘌呤。好啦，呢、這个又系一个新嘅主题啊，下期我哋再展开同大家讲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时令健康周记嘅主题内容更新啦。关注今期嘅城市小家人微信公众号推文内容，可以获取今日所有嘅食谱同埋资讯内容嘅汇总。希望我哋嘅食谱都可以帮到大家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九二四路况，
8: 早晨十一点零一分，同你刷新下路况。暂时只系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嘅啫。而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醒我哋，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占咗第二条车道，现场嘅车龙增至两公里。另外，广佛高速沙涌至避涌路段双方向繁忙，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嘅方向都系拖沓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十一点半钟啦，再一次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逢涌路口往和顺、105国道伦滘跨线桥往广州嘅。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三水西至到肇庆一段呢边系有施工嘅，占咗第二条车道，车龙大概两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至避涌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岗高速嘅新联收费站往江门方向立落，广佛小高速吕水立交往丫岗嘅方向都系拖沓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这个中午至晏昼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西北风，气温喺30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啊！呢两日天气都唔稳定，雷雨频繁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都要防范地质次生灾害风险啊！

0: 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跑气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
1: 身体是一个。

0: 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6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而本期嘅港乐男神嘅主角就系、是、大家心目当中公认嘅娱乐圈劳模四大天王之一，拥有无数 fans 嘅刘德华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比 Lift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924路况。
7: 中午时间12:01，同你查询下路况。暂时只系见到市区内嘅桂和路逢涌路口往和顺方向繁忙紧。另外，高速嘅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双方向立落。提醒翻你，南海丽水大埔大道佛岗北辅道路口往桂城方向有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啦。工期预计去到9月1日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0: 人生于世俗，有天过知己多少有，夜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厄渣，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1: 嘿，
10: 花水见鱼，山中。

0: 我见见，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好几千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而今期嘅呢位男神就系大家都好喜欢嘅四大天王之一嘅刘德华啦。咁喺刘华嘅歌曲当中，你又会喜欢边一首嘅经典呢？哇，喺数落都非常之多嘅话。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呢，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就可以揀位支持㗎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起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中午好，一齐嚟关注天气。

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西北风，气温在30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这两日天气都不稳定，雷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结缘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7: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好，中午时间嚟到1:06，准时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又系好耐冇见啦，非常想念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又或者系我嘅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噶，当然啦都要记得点赞吓，无论系喺 A P P 上面啦，亦或系喺视频号上面啦。咁咧早前咧已经有我哋佛山广播嘅忠实粉丝啊，唔系我嘅忠实粉丝啊，禅城 Kimmy 咧留言俾我啦，佢就话中午好啊，表姐打卡撑场嘅，今日咧终于都轮到你值班点点情意啦，甚是想念，想点翻首啱先我哋同事吓。范总有份唱嘅 Radio Man 嘅一脉相承送俾大家收听，好耐冇喺电台咧听过啦，顺便咧上图晒下表姐啦，同埋可晴嘅签名相摆咗喺屋企嘅位置一个 C 位喎。图文并茂啊，虽然你已经私信俾我啦，但系咧都欢迎大家去睇睇嘅，因为佢分享咗咧佢屋企嘅小朋友嘅呢啲艺术相啦，仲有自己嘅婚纱相啦，跟住将我同可晴嘅相咧放咗喺中间 C 位啊，再见翻你之前结婚相啊，系嘛？定系拍拖嘅时候啲相啊 ？Baby Fair 已经退去咗啦，而家咧很帅、啊。多谢阿晶晶啦，仲有阿 Yan 啦，仲有阿古啦，同埋阿小花猫啦，好多朋友嘅点赞啊，多谢晒。系啦，唔经唔觉咧，八月嚟到中间嘅位置咯，数数手指，50几日嘅暑假可能得翻10多日嘅啫。跟住落嚟嘅暑假有咩计划安排打算咧？作为学生又好啦，家长又好啦，有冇排好时间表先？嗱，因为咧，我哋每个月嘅点点情意咧，而家开始都系会有一个主题分享嘅，欢迎大家咧通过语音嘅方式又好啦，文字嘅方式又好啦，嚟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嗰一栏啦，再揾到我哋点点情意留言俾我哋，分享你过往嘅暑假，而家正在发生嘅 I N G 嘅暑假。是有啲咩难忘嘅回忆啊，或者一啲好 touching 啊，好有触动嘅地方呢，留言俾我哋分享一下。最好呢当然係图文并茂之外呢可以留言啦、啊。咁睇睇呢，有小花猫嘅较早之前点唱呢已经帮你翻咗牌啦、啊、就係点播小城夏天嘅凉爽一下，係咪是咯，最近都依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虽然8月7号已经是立秋了，有朋友都吐槽，哎呀立秋都到了，但是立秋这个时节啫，是不是，但是气象学上面依然是很热下的。哎，见到公影相了，中午好啊。仲有新年在佛山家留言给我了，就说亲爱的靓靓主播中午好啊，又到了星期六这个令人懒洋洋的日子啊，好想听返首五阿月的启程。听日星期日咧，我就要俾自己放一日噶，半个月都未停过，一直搬砖啊，系嘛？要停落嚟充下电先得啦。计划听日去玩嘅，可能系钓鱼。好啦，启程同大家分享，祝大家咧工作顺利，日日都开心，乐观自信。最中意呢啲积极向上噶啦。留言啊，小花猫都话表姐早前嘅小城夏天我收到货啦，听住啊，系嘛？系咯，如果自己点播咗歌曲咧，一定要听住，唔好行开，唔好再留言俾我话有冇播啊，系嘛？系咯，见到阿凌云苏啊打卡啦，表姐中午好啊，静静听歌系嘛？系咯，咁啊呢首启程咧都送俾好多喺路上嘅朋友啊，因为咧我知道今日咧有好多朋友都会外出嘅，包括我同事，我嘅塑料同事猫姐啦。因为头先小花猫提醒我啦，截咗图发咗喺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就话表姐。啊 ，K 姐今日放假、哦，见到佢拎住个行李箱咧喺佛山西站出发啦、哦，唔知道去边度咧吓，同大家剧透一下啦，应该如无意外就系去云南嘅，坐高铁去云南啊。咁我又剧透一下，我自己下星期咧都会休年假嘅，星期五我准备坐高铁去福建啊。

系咯，所以咧，祝愿所有喺路上又好，准备出发嘅朋友都好啦，可以一路好心情嘅，就算遇到少少嘅风雨啊，都唔会影响到你出行嘅心情啊。嚟自有伍柯月2022年嘅作品啦，《启程》送俾大家。

0: 系啦，一首好好听嘅歌曲送俾大家噶。讲到咧暑假，讲到话去旅游啊，会唔会觉得成个人都精神爽晒啊？嗱，我咧同屋企嘅小朋友讲话啊，下星期去旅游，你今个星期表现要好啲啊，冇问题 ，of course 咁样啊。佛山家上面咧，继续会有好多老友记嘅打卡留言嘅，属于我的幸福就话上嚟打个表姐卡先，今日就唔点歌啦，静静听歌都系几舒服嘅。系啊，虽然咧有时或者翻唔到你嘅牌啊，你点嘅歌播唔到，但系希望人哋嘅点播都系你嘅心水，又或者，咦，定一石呢首歌原来咁好听噶，从来我唔知道有呢首歌噶、啊。小浪言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挑战下歌库，想听下童军嘅《我是神》写的一本书，唔知有冇咧。另外咧，满杯拿铁就话蓝小姐啊，今日冇落雨啊，嚟咗渔荫山房参观啊，十点到嘅时候咧冇咩人，到咗十一点咧开始好多人啦。点翻首东东嘅《爱你一万年》，祝大家周末愉快。最中意呢啲咧图文并茂，同我分享下你嘅美好心情啦，美好靓景嘅留言噶啦。嗱，真系好靓嘅渔荫山房啊！好似我都有去过，系咪啊？定系去过宝物园咋？渔荫山房唔知去过未咧？有好多咧，之前我带团啲团友都话，好多地方我都去过噶啦。你讲嗰啲咩新西兰啊、澳洲啊，甚至乎南北极啊，有啲我哋嘅玩家都真系去过嘅。但系你话具体边一啲嘢打边啲咧，我搞唔清啊。去过太多嘅地方啦，太多太靓嘅地方，全部都记得系好靓。啊！如果你要问我尼罗河喺边个国家或者边个州，唔知道，但我去过咁样啊，都好盏鬼噶，我哋啲老友记啊。咁继续读出大家嘅点唱先，仲有咧西潮搭星追月咧，佢系打卡嘅。咁另外咧，李贤就话喺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啦，同埋咧我哋嘅直播间咧都话，表姐我留咗言，有冇见到先？嗯，见到啦，喺佛山家上面打卡撑场啦，表姐中午好啊！你排队点歌嘅张靓颖嘅《有形的翅膀》，嗱，更正下《隐形的翅膀》啊，或者《隐形的翅膀》哦，系啦，你自己都唔 sure 究竟系边个歌名系咪？送俾所有人收听，特别系朱玉荣啊，系啦，咁咧有朋友咧好醒目嘅，如果记唔到嗰啲歌名啊或者歌手又好啊，就二选一嘅，又或者咧惊住我哋歌库咧系白舞嘅话咧，就会三选一啊！呢三首唔该其中一首，应该点都会有啦吧。冰墩珠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坐喺个 coffee shop 里面蹭一下冷气啊！喂，有冇消费噶老友？呢排咧又时不时都喺某书上面咧刷到一啲咧就系、是、人哋嘅店主唉声叹气，就话一开门咧就见到你啦，关门嘅时候你依然喺度，但系我哋嘅小姨、我哋嘅姐姐去提醒你几次落单都冇落单嘅，就系、是、由早到晚蹭一杯啊冰水，跟住真系蹭一下冷气，甚至乎咧用埋 WiFi 噶，要提醒大家可以坐啊，都要尊重下人哋嘅劳动成果啊，而家啲租金啊、人工啊各方面都要使费噶，系咪？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又睇睇佢去广告客户声音先。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阁下继续收听紧嘅系一个钟头嘅周末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亦或系蓝小姐嘅。直播间里面咧有熟悉嘅留言啊，佢话蓝小姐中午好啊！周明轩系边个啊？唔系好认识、啊。是我哋嘅一个文旅方面嘅主持人嚟嘅，佢有主持周末佛山啦、啊，同埋系有一啲。 其他嘅节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但系咧就唔系我哋广播端呢边嘅，系咯，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嚟到我哋嘅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啦，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了解一下噶。佢今次带嘅团咧系富国岛啊。系啦，讲到话暑假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留言俾我话：喂，表姐，暑假嘅话咧，天气唔系咁稳定啊，都唔知道去边度好。嗱，呢排咧，甚至乎吐槽话落瀑布咁样。我又讲下我自己以往嘅暑假，因为咧我嘅成长系喺珠海噶嘛，唔再讲乡下，我嘅家乡、我故乡喺珠海啊，所以咧以前读书嘅时候。

咧打卡嘅，就话下午好啊，表姐，今日系你值班啊，好耐冇见、啊。嚟自君安嘅大佬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早几日咧带住我屋企嘅鱼花去咗湖南长沙睇阿毛主席嘅头像啊，亦都去咗岳麓山啦、啊、打卡爱晚亭，仲喺亭前边背诵咗三行嘅诗词出嚟啊，系咪啊？哇，特别有 feel 嘅系咪咧？见识过世界最大的零食店，小朋友都不舍得出来，一定要踎住在那里成大半个钟，会不会甚至乎两个钟都不出奇。以我的经验，小朋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好奇，点返首爸爸去哪儿啊，或者是明日恩典送给我家的鱼花，希望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有一颗善良感恩孝顺的心。是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已经是很知道道理啊，唔一定话要求成绩有几高啦，但系一定要身心健康啦。见到你嘅鱼花咧，真系好雀跃、啊，好开心、啊，零食王国啊吓！系啦，台风咧唔会杀到嘅，但系咧风暴啊，浪漫嘅风暴送俾你啊！嚟自有我哋粉丝群有朋友嘅点唱啦，佢就系表姐，有冇 Aaron 郭富城嘅浪漫风暴？我记得呢首歌应该系飞往。

哇，嗱，见到啊嚟自军安嘅大佬咧，佢嗰啲小朋友嘅相咧，真系令人流晒口水，特别有两个男仔嘅妈咪，我嚟讲咧。

見到女仔都係流曬口水啊！可以著好靚嘅衫啦，見到你啲吊帶啊，你啲連衣裙啊，哎呀，好靚啊！好想幫女仔打扮啊！跟住有朋友都話，你都可以將你細嘅仔咧打扮成女仔咁噶，其實佢都似女仔，係似女仔啊！以前細時候咧，有人問得最多就話呢個係弟弟定係妹妹啊？好啦，半点之前送俾你张韶涵06年嘅作品电视剧《爱杀十七片尾曲》《隐形的翅膀》。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0: 爸爸去哪儿啊？呢首歌吓，第二季嘅主题曲嚟咯，同第一季相比咧，又系多咗啲华语群星嘅加入啦。系啦，欢迎嚟到我哋后半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大家好，我系蓝晓儿，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咧留言俾我，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啦。啊，如果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去到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嘅。我夏日咁悠长，暑假都仲有十几日先画上句点嘅，正好系珍藏我哋夏日回忆嘅时候啦。讲起暑假，一定会谂起阳光明媚啦，细软嘅沙滩啦，仲有海风啊，欢声笑语啦，可能系一班小朋友会追住啲浪花去玩啦吓。所以真的很雀跃的，但是小花猫提醒我，表姐还有十几日就开学了，所以呢要培训班走起了。又是、当时呢、有些上班啊报班的学生呢就说，为什么你一开始放暑假你就立刻报这些冲刺班的，其实不是应该先休息一阵，等到八月啦，甚至乎八月中八月下旬的时候你才报班咩？系啦，小花猫提醒咗我啊！另外咧，小花猫仲补充话，最近咧发现咧好多小朋友去做义卖，去做手工，将啲手工拼豆咧攞出去卖啊！啊，讲到拼豆，唔知道大家又有冇玩过咧吓？其实都 hit 咗好长一段时间噶啦，应该我系上年就睇到啦。咁咧，真正买翻嚟身边咧，都系呢几日嘅啫。哇，都系真系眼都花啊！屋企小朋友嘈住话要买拼豆翻嚟拼。真系会令到人咧坐定定喺度，得静静喺度拼一个下昼，甚至乎由中午到晚上都喺度拼嘅，依然都未搞掂，未进攻啊！如果有类似经历嘅朋友咧，都欢迎留言俾我，睇下你嘅拼豆咧用时几耐，需时几耐啊！不浪漫嘅靓仔就话打卡表姐中午好，阿安话周末愉快，表姐见到90后男装土特产就说好久没听到表姐把声了，暑假出游回来了，现在努力搬砖牛马中，努力赚钱储钱，决战国庆假期再出游的，点返首周深的小确幸是吧，送给所有924的 fans 收听的。哦，是啊，因为来到八月中嘛，好多朋友想去玩或者该去玩的都回来了，应该是。Yellow 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我觉得咧今日天气好正，凌晨又打雷啦，又落大雨啦，白天出太阳，唔错唔错吓。点翻首 Eason 嘅 Special One 啊，因为啱啱嗰个 E 咧去咗后边，睇下已经唔清添。Aga 同埋 Eason 嘅作品嚟嘅。咁另外咧，仲有话村长啊，史提芬州咧就话打卡表姐嘅。而家喺清远嘅北架山附近食紧竹筒饭啊，都要上嚟话俾你听，真系好正好正噶！呢度嘅竹筒饭，表姐，你下次一定要嚟试下。点翻首《沈殿霞》，妈妈咪啊，送俾所有人收听啊！希望呢度嘅美味啊，都可以感染到你，系咪？
1: 好嘢嚟噶！
0: 哇，真系好耐冇听佢把声啊，真系开心果就系开心果，实至名归啊！

0: 唔该。
1: 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2: Hello， 我是麦贤。今日心情咧就有啲低落，成日都觉得个心翳住翳住，做咩都好似缺咗啲嘢咁。收工之后咧，一个人搭车翻屋企，睇住车窗外面嘅灯火一盏盏咁掠过，突然间觉得呢个城市咁大，但系属于自己嘅角落真系好少。所以特别想听深夜港湾呢首歌，好想搵翻一个属于自己嘅港湾。唔需要好华丽，只要够安静、够温暖，可以俾我暂时咁躲开所有烦恼同忧愁，唔使再硬撑，唔使再顾虑咁多。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咁样嘅地方，无论外面嘅风浪有几大，只要翻到去就可以唞啖气，做翻最真嘅自己。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情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2: 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啊！啱先听过咧，就系有听众嘅留言版啊，同我哋回忆啊，讲到佢关于佢嘅暑假故事嘅，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分享啊，参与我哋每个月度嘅呢一个主题嘅话咧，好简单，就系、是、要下载佛山家呢个 A P P 啦，点击下方嘅花生专栏，再揾到我哋点点情意专区咧，就可以留言分享俾我哋噶啦。同埋咧，平时都可以点歌噶，周末嘅呢一个钟头，今日同听日都会为大家播出嘅。讲到食啊，讲到放假去玩嘅话咧，头先我哋嘅史提芬州嘅村长咧提醒就系话，哇，清远不假山嘅呢个竹筒饭好正啦！再认真睇一睇佢嗰啲图片，都真系好正，好特别、啊。呢啲竹筒饭咧系一大扎攞入去嗰个窑炉里面烧嘅、啊，包括有系咪蒸水蛋嚟噶呢啲，仲有一啲海鲜啦、啊，同埋鸡啦吓，哇，真系好铺、啊，未试过，未试过，柴火竹筒饭。要你喺个微信群度发一发个定位过嚟，下次搵食搵上去清远先得啊！系啦，如果你都有关于暑假嘅特别好食啊、好玩嘅地方，都欢迎推荐俾我哋嘅。譬如啊，Sunny咧就话有人喜欢蓝表姐，再次打。

刻签到啊，为咗积分嘅，好现实啦，你都啱嘅。而家积分咧，努力要去到6000，如果换唔到蓝表姐嘅签名卡咧，我就要啊重金收买翻嚟都要啊，系嘛？多谢刚才嘅翻牌，唔使客气。仲有咧，90后男装土特产咧就话：表姐啊，我唔系想点周深嘅歌啊，我系想点阿 Hebe 嘅小幸运啊！多谢你补充啊。系啦，嚟紧咧就好快又到中秋假期啦，跟住咧有朋友都已经系 plan 紧国庆假期去边度玩咯。哇，中秋假期跳开又国庆咯，系嘛？好啦，咁啊，到时有啲咩安排、计划、打算嘅话咧，欢迎留言讲俾我知嘅。咁讲到厦门咧，有朋友就话：哇，热咗啲，表姐你呢个时候去厦门啊？嗱，经济实惠啊嘛，机票太贵啦。

知你有冇睇过呢出嘅电视剧咧？吓，单打自己人嘅片尾曲啊，嚟自阿欣怡2009年嘅作品《无人完美》。系时候送出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啦，有阿嘎加上 Eason 陈奕迅啊 ，Special One。再见你嘅时间其实唔需要太耐嘅，去到后日星期一中午11:30喺 FM 94.6啊，系946吓。我会再次顶班加油一保这个保险节目的。我们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924路况。
6: 睇时间方面啦，嚟到咗两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吓。我哋刷新咗之后咧，需要特别注意嘅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上柏路段往班组方向车仔会较多噶，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呢个时份车多缓慢当中啊。而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广佛高速避冲路至到沙涌段往海平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仲有就系广佛绍高速嘅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行驶缓慢当中。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面同样车辆行驶缓慢嘅。仲特别需要提醒你嘅就是南海狮山呢一边嘅博爱路，佛青松辅道听日起咧有全封闭施工噃，咁需要经常途经呢条路嘅各位车主咧就需要提前规划好绕行啦，可以选择兴业路，而呢一个工期会去到8月21号噶。亦都希望各位互相指照一下，规避咧行错路啊吓，所导致嘅呢一个时间上面嘅损失咯。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情况就到呢度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噶。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一周嘅两点半钟，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系星期六啊，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休呢个周末假期嘅时候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阵雨会嚟到你身边吓。今日早上时分咧会系阴天间多云嘅天气为主，但系去到晏昼时分咧，大部分地方都会迎嚟雨水噶啦。而呢个雨水咧有时候系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所以出行障碍嘅你一定要留意天气情况啊。室外会吹住有和缓嘅西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2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百分之95%到60%之间啦。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现实啊，可能很多情侣都会遇到的问题啊，会先从一条听众的留言说起啊。他说呢，我跟对象谈恋爱之后，我们俩的金钱往来真的特别频繁，基本上呢天天都有的，平时出门吃饭啊，喝奶茶呀，打车呀，看电影啊，要么他付啊，要么呢我会转钱补给他。有时候呢临时点外卖，买生活用品，充话费，也会立刻互相转账补贴啊。偶尔手头紧的时候呢，还会互相借些钱啊，周转一下。一开始呢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不分你我呀，互相扶持啊，感觉这个感情是很稳定了。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心里有点别扭啊，有点内耗啊，会下意识的记账啊，心里面默默对比说啊，今天我花的多，明天他付出的多啊，上次我主动补贴他了啊，这次他是不是要主动买单了？我心里面呢会有一点不平衡，慢慢的我就不再单纯的享受相处的快乐的，满脑子呢都会有一些计算啊，谁付出多啦，谁占便宜啦，我甚至分不清他对我的好呢是真心的喜欢，还是说单纯用钱来应付我，所以会特别迷惑哈。情侣之间这种频繁的琐碎的金钱往来，是不是慢慢啊把我的这个真心给扭曲了呢？

那其实有些人恋爱的时候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刚刚动心的时候呢，两个人在一起特别的简单啊，不用花钱，不用转账，哪怕只是一起散步聊天，分享日常琐事，都觉得特别的甜，特别的纯粹啊。那时候的喜欢呢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可是越往后面谈就觉得好像越现实了。有很多情侣默认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要频繁花钱的呀，要转账的呀哈，愿意花钱就是爱啊，不舍得花钱就是不爱了。那久而久之呢，大家都习惯呢用这个花钱多少来判断对方爱不爱自己，那金钱又慢慢代替了真心，成为了一个衡量感情的标准了。谈恋爱呢是离不开钱，适度的这个金钱付出啊，是在乎是担当，也是感情里面的加分项。但是呢如果过于频繁琐碎啊，事事都挂钩的金钱来往呢，也很容易冲淡感情当中的一些纯粹哈。金钱呢是可以辅助爱情，但是如果一段感情处处都靠转账、靠算账啊、靠补差来维系的话，就很容易变味，很容易滋生内耗了。

0: 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齐，但系点解喺某啲位置我仲介意呢？
1: 其实我好愿意为佢改变，但系点解喺某程度上我仲介意？
0: 系咪我唔够伟大？
1: 定系我哋嘅爱情唔够伟大？
2: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啊，今天讲到话题是在恋爱的时候有频繁的金钱往来，真心会变味吗？看到这位听众留言了 ，Buck Yellow， 他说呢不应该去计较的，都已经在一起了啊。就像最近啊，他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这个月和我出门吃饭啊，奶茶呀，我就多给点啊，没所谓的，更不需要记账了。如果觉得自己付出的比较多，别人付出的比较少哈，那没有关系哈，他不怎么付出，自己呢会感觉得出来哈，细心关心也比金钱更加的重要哈。谢谢你的留言。然后这位是今天也在努力说呢，谈恋爱如果算得太轻会心累的，偶尔请来请去不是挺好的吗？老记账的话反而容易有隔阂了哈。是的哈，其实呢适度花钱呢是偏爱，但是如果频繁记账的话呢，很容易悄悄的把这个爱意哈变成了等价交换。那真心的感情本来就应该是心甘情愿的惦记跟付出嘛哈，我愿意为你大方，你也懂得我的体谅哈，没有苛刻的对等要求，也没有刻意的一个弥补亏欠哈。可是当这个金钱如果往来过于日常过于琐碎哈，大小开销都要及时转账补差的话，这个人的心态呢就可能会发生变化了。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心里面呢都会下意识的去权衡一下得失哈。这次我花了钱，下次你要补上，我主动付出了，你不能让我吃亏哈。那这种相处呢不是刻意的算计，大多呢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心理平衡，但是呢会慢慢消解感情里面那些温柔。

如果老师要算钱的话，那个原本纯粹的陪伴啊跟心动啊，会悄悄带上一种交易感啊，我们会慢慢分不清说对方的亲近是真心的喜欢，还说只是习惯了互相分摊生活成本啊，让这个简单的恋爱呢就多了一些功利的味道在里面了。

看到热心群众丁总说哈，想起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每天转奶茶钱，久了真的像合租搭伙，挺没意思的哈。还有林叔叔也说了，约会时老惦记谁付钱，连散步聊天的心情都变味了哈，还是自然一点好哈。但其实呢，这个金钱它本身不会毁掉感情，但是如果有不对等的付出啊，频繁的金钱拉扯啊，很容易去积攒一些委屈跟隔阂啊。很多这个情侣的小

矛盾啊，小内耗啊，其实也不是不爱了，也不是性格不合，就是在日常的一些琐碎的金钱往来当中慢慢攒出来一些不平衡的心态啊。那经济稍好的一方主动啊，长期的承担一些开销，频繁的补贴，慢慢呢可能会觉得自己付出更多啊，心里面会难免有一些疲惫啊，委屈啊。那经济稍弱的一方啊，常常接受到对方的转账跟付出，也容易产生自卑啊，亏欠感啊，相处的时候呢小心翼翼，不敢放松啊。那其实这些都没有人对也没有人错哈，只是长期的金钱拉扯会慢慢的去打破一些感情的松弛感啊，让彼此都觉得活得累哈，慢慢的去消耗掉原本的一些爱意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3: 嚟到早三点钟，同你关注下缓慢嘅路段有边啲。所以你特别留意嘅有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祖庙路、天地路以及福贤路都车仔会比较多的。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清辉路的东落路口双向，还有凤山路口各个方向，以及区荣路大量万象会双向，这个时分车仔较多，行驶缓慢。高速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涌段往开平方向，还有罗城至沙涌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较大，去到那个位置之前稍微稍稍有注意控制车速了。广佛兆高速的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行驶缓慢。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各位车主，为了配合施工，顺德大良的良幸路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需要绕行横江路的，而这个工期会去到明年的一月中，请各位互相知照。行驶路上面有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记得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呢，恋爱的时候有频繁的金钱往来，真心会变味吗？哈，看到这位叫做小区老张的朋友留言说呢，朋友都会因为一顿饭钱没有及时转就冷战好几天啊，哈，别说这个恋爱了哈，感情就耗在这点小钱上面了哈。还有这位是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呢，感情需要权衡利弊，计较付出多少的时候呢，就已经变味了。如果真的爱，根本不会去计较谁付出多谁付出少，特别是金钱啊。那其实呢，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小问题啊，很多人呢都会慢慢混淆这个花钱跟爱的边界啊。不可否认说，愿意为你花钱是爱意的一种体现，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体现啊。在生活里面呢，有很多的情侣相处的这个误区就在于说，过度看重这个金钱的付出了，反而是忽略了更加珍贵的一个真心的陪伴哈。有人呢，他没有时间陪伴，不愿意包容，或者不懂换位思考，但是啊，他会转账我哈，习惯用转账，用花钱来弥补感情里面的空缺哈。慢慢的，有的人就会默认说呢，只要肯花钱就是足够爱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说，金钱能够买到浪漫的仪式感，却换不来走心的陪伴，还有真诚的体谅，还有长久的珍惜哈。那金钱可以为感情锦上添花，但是很难撑起一段缺少真心的关系。过度的依赖金钱去维系感情，往往会少了温度，也会多了一些脆弱在里面。
1: 感谢他把我当成

Uncle 边少，他说呢，其实两个人相爱的话，金钱不是问题，但现实就是你没钱就不能一起走下去哈，非常现实哈。某种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嘅歌仔唱了我。

看到王小米留言说呢，我跟男朋友一直是各付各的，大钱就商量着来，小钱不计较哈，觉得这样没有影响感情。说其实互相请个饭喝杯奶茶就挺好啊，每次转账反而是身份了，不拘小节才显得轻松呢哈。那说到这里呢，其实有不少的人会疑惑说，那情侣之间到底该不该互相花钱互相帮衬啊哈。其实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吧哈，好的恋爱本来就是彼此扶持共同分担哈，谈钱不俗气，坦诚去谈钱，反而呢就更加有利于长久相处了。关键在于花不花钱，转不转账啊，是不在这些的，而是在于说那个分寸怎么掌握哈。逢年过节的小惊喜，偶尔的互相请客啊，对方难处的时候主动帮扶一下，这些自然的金钱付出是爱意的朴实的表达，会让这个感情呢越来越暖的。但是如果日常点滴都要算账补差哈，大小开销都要计时转账的话哈，事事纠结谁多谁少的话，那这种过度频繁的金钱牵扯呢，就会慢慢的消耗感情的一些松弛感，让这个恋爱变得紧绷又有点疲惫了。

0: 一下各位了，在你的恋爱里面，你是更倾向于大方随心付出，还是清晰算账互不亏欠呢？在恋爱里面，你觉得男生是不是应该主动多花钱，还是说感情付出本来就应该双向对等互相分担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我们稍后再见了。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看到 Lily 的日常说呢，平时钱不够了会叫老爸转一点钱给我哈，我都舍不得花的，特别是在出去约会的时候我舍不得花钱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让男生来请客呢？

其实聊到情侣间的这个金钱付出，很多人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恋爱相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该让男生多花钱呢？是不是男生应该主动多承担开销、多付出，才是真心珍惜这样的一段感情呢？那在现实当中呢，很多情侣是蛮容易陷入了两种极端的心态的哈。有的女生会默认说，谈恋爱嘛，本来就是该男生多花钱，花钱的多少就是你爱的态度啊。对方稍微吝啬一点啊，少付出一点，就觉得啊不够被偏爱了。那也有很多男生呢，下意识的给自己套上枷锁哈，觉得谈恋爱就应该自己包揽大部分的开销，哪怕自己手头拮据啊，勉为其难也要硬撑着大方哈。时间久了，心里面呢也攒满了一些委屈跟不甘，那很多感情的内耗啊跟矛盾呢、啊，就从这种固化的金钱认知里面慢慢的去滋生了哈。但是呢，成熟的恋爱从来也没有说男生必须多花钱这样的一个性别规则吧哈，也没有说女生无需付出的这样的一种理所当然。在感情里面的金钱付出，核心一定是自愿的、体谅的、双向奔赴的，而不是道德绑架，不是性别捆绑，也不是被动将就。

其实如果男生经济富裕哈、啊，愿意主动多承担一点开销，是他的大方担当跟偏爱啊，值得被珍惜。但是呢，这也不是他的义务哈、啊。如果女生这个经济独立，懂得体谅对方的不容易，主动去分担一些日常的开销，回馈一些小惊喜，双向的付出啊，是他的通透跟用心，同样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晏昼嘅3:30，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吓，晏昼时分部分地方咧都会遇到有雷阵雨嘅出现啦，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噃。如果你需要出外，去到夜晚先翻屋企嘅话，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现时室外咧吹住有和缓嘅西北风吓，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部分地方。咁而相对湿度方面咧，就介乎喺95%到65%之。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

0: 同我哋嘅节目啊产生一啲互动嘅效果。咁当然每期我哋有唔同嘅嘉宾啦，有唔同嘅礼物啦，同埋唔同嘅内容啊，所以希望你记住我哋嘅节目啊。我哋进程一点，经常都会邀请一啲达人啊、歌手组合或者是有才能有技能的朋友仔来到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或者是一些经历，希望在这些内容上面可以给到更多朋友有一些生活的启发、啊、学习的一些态度啊，同埋做人更加积极啲嘅一啲观念啊！今日我哋会有两位嘅 friend， 嗱，你要坐得近少少啊，同大家介绍下先。两位音乐人分别系，
1: 大家好，我系文慧。
0: 文慧系一位歌手系咪？
1: 系啊，我系歌手。
0: 欢迎你，仲有另外一位歌手系。
2: 大家好啊，我叫子君啊。
0: 欢迎欢迎。
2: 系啦，我除咗系歌手以外啦，咁我都系一位钢琴老师啦，啊，仲有系一个广州嘅儿童与合唱团嘅创始人啦，系因为我喺好早之前就做呢样嘢，我系好推广粤语文化嘅。
0: 哇，咁啊，讲一啲儿童嘢嘅话咧，我见到你而家前面咧都好似摆住咗好多卡通嘢，
2: 系啊，
0: 咁当然有一只咧就系 CD 系方大同嘅碟嚟嘅，咁但系佢嗰个设计啊，都系好。童趣，
2: 同一个插画师嘅，
0: 原来同一个插画师，
2: 冇错冇错。
0: 哦，咁啊，会唔会呢一 set 嘢咧，就系同一个风格？呢个风格叫咩风格？又同方大同有咩关联呢？
2: 方大同有咩关联啊？我觉得就系好 colorful 啦，
0: 嗯，
2: 跟住一望落去，你就会好清晰，你会好清楚呢一本书可能带俾你嘅会系一啲好积极嘅。啊，因为是探险的，
0: 嗯，
2: 或者是一些更加得意的一些故事啦，是啦。比如好像我们的贴士啦，咁就是艾美。其实艾美呢是他表姐的女女来的。
0: 可不可以都话俾大家听哪张是艾美，因为我都未知道哪个打哪个而家。
2: 其实每一个的封面都是。
0: 哦。
2: 每一个封面都是就是一个女仔。
0: 嗱，阿子君呢就攞住咗呢有三本嘅插画。
2: 嗯。
0: 咁就叫艾美。
2: 艾美梦游。
0: 艾美梦游。
2: 是冇错，艾美梦游。
0: 欸，咁我想问下作者是哪个？
2: 作者就是方大同啦。
0: 咦，平时我哋听开佢啲歌㗎咗，但佢係一位插画师或者係一位写书嘅作者。
2: 係佢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係佢位教育家。
0: 哦，
2: 因为佢妈妈呢，我哋余南女士呢就係、是、以前就係一位老师啦，咁同埋佢对一个即係教学育儿方面呢係非常之有心得嘅。咁，
0: 哦，
2: 当佢就去同大同讲话我好想推广一啲嘅教育。咁大同就话等我嘅音乐事业呢稳定啲嘅时候呢，我就会去陪你一起推广呢件事。咁所以喺大概係2016-2017年嘅时候呢，佢就开始创作咗呢一套嘅艾美梦游。咁入面嘅故事就係佢同佢妈妈一起落定落嚟嘅。
0: 嗯，哦，哇，好得意喎。
2: 係呀，
0: 啊。见到呢就係网友阿麦子就话山西大同係咪呀，有佛山大同啦，山西大同啦，上海大同係咪咁呀。然后呢阿 Richard 就话艾美之父。方大同
2: 系冇错冇错，所以我就话当佢系佢嘅一位女儿留低咗喺一个我哋好好嘅礼物。
0: 阿子君，可唔可以亦都翻开呢三本书嘅其中一本里面嘅内容俾大家睇睇咧？
2: 好啊，
0: 我都好感兴趣啊，其实。
2: 啊啊，
0: 哇，多谢晒旁边嘅小秘书阿文慧啊！见到阿子君演咗几页咧，我谂起《西游记》啊。
2: 系啦，点解会系有佢每一part 咧，其实每一本咧，佢嘅风格 style 都系唔一样嘅。啊，咁呢个你啱见到会有少少中国风啦。
0: 嗯，
2: 首先我觉得大同系一位好爱国嘅。啊，然之后佢第一个就系叫做《金砖的秘密》。咁到时我哋音乐会入边都会有呢一首曲，因为每一本大同都已经系安排咗有佢嘅音乐作品系去即系。我哋叫做铺垫翻每一本嘅故事，系啦，都有专属嘅音乐，大家可以去各大嘅音乐嘅平台去揾一揾嘅，系啦，叫艾美梦游。
0: 明白，会唔会就系佢嘅呢个插画系同佢嘅专辑或者佢啲歌系息息相关嘅？
2: 系冇错，
0: 可以咁理解。
2: 系冇错，金砖的秘密咧，咁其实佢好，我觉得系我睇咗第一辑嘅时候咧，我系非常之有好深嘅体会嘅。佢就系话大概嘅故事啦吓，我讲一讲咁。佢就话一个城入边，咁皇上咧就话我成个金砖成座山，但硬系缺一块嘅，所有好美好嘅嘢都喺晒入边，咁嗰一块缺咗嗰个金砖，究竟系咩嚟嘅咧？咁艾美咧就一个梦游 B B 咧，就去到嗰一个地方啦，就帮佢一齐去搵呢个金砖啦。咁最尾发现原来呢个金砖就叫做真实嘅意思，即系做人我哋乜嘢美好嘅嘢，但系。我哋最紧要嘅都系保留我哋嘅真实嘅一面咯。
0: 哦，
2: 系啦，
0: 喺度多谢阿超人啦，多谢阿萌啦，阿 M 啦，赞咗直。

0: 直播间，同埋亦都希望你哋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因为今日咧有阿子君挥挥手
1: ，Hello，
0: 仲有文慧挥挥手，系啊，佢哋两位嚟唱方大同嘅歌，分享方大同嘅音乐，仲有佢嘅一啲特别嘅画作纪念品，都系好有意思同埋好有故事嘅。嗱，咁我嚟到呢一度咧，我都想Q 翻阿子君啦，
1: 好嘅，
0: 有冇边一只歌咧？你都好似啱啱喺介绍佢嘅一啲物品的时候啊，你系谂起嘅咧？透露一下先，我哋清唱一啲。你如果想拣喺尽情一点，首唱嘅一首歌系咩歌咧？
1: 我哋同阿文慧，我哋不如呢首啊，
0: 咩歌啊？
1: 系啊，春风吹。
0: 哇！
1: 因为呢一首系代表大同第一次去面对我哋大众嘅一首曲。其实我认识大同嘅时候咧，可能系我仲未知道佢个名，但我系由 Sammy 郑秀明嘅郑秀明一首《多得他》嗰度去认识佢嘅。
0: 我都对呢首歌有印象。
1: 系啦，咁当时我系觉得，呢把声好听，即系仲要系最后尾先出嚟。
0: 嗯。
1: 咁我当时我都唔知道嗰位系大同，直到佢出咗道，我对呢一个人，我哇，佢嘅音乐我真係好鍾意。咁、到我哋嗰间大学呢去唱 K 嘅时候呢，就会见到我会特别去留意作曲作词人嘅。咁、你会发现原来
0: 佢经常出现㗎。
1: 係啦。即係佢以前，因为前期呢佢仲未开始做歌手嘅前期，佢係作为一个幕后嘅一位
0: 制作人。
1: 制作人。係啦。咁所以係真係。佢好早就已经系有佢好多嘅一啲作品喺度出嚟㗎
0: 啦。喺嘢都普及俾大家听，唔单止出现喺薛凯琪嘅专辑里面，
1: 佢个名
0: 系出现咗好多
1: 专辑，
0: 啱啱讲到嘅郑秀文啦，农夫
1: 呀，
0: 系咪？
1: 系冇错，佢好 friend 㗎。
0: 系啊，超级 friend 啊。
1: 系啊，
0: 我嚟听听呢个两个女生版嘅春风吹，喺我哋进程一点嘅清唱版。
1: 好嘅。
0: 哇。
1: 咁我哋直接我哋播一播音乐。
2: 我哋今次咧，我哋今次嘅音乐会咧，亦都请咗我哋本地非常出名嘅爵士乐队啦 ，Maple Jazz Band 帮我哋去伴奏啦，因为我哋系谂住希望可以即系最还原到大同嘅音乐啦，所以亦都系要揾比较好嘅乐队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我哋播嘅呢个伴奏咧，其实就系 Maple 帮我哋已经录好嘅一个伴奏啦，嚟到我哋排练嘅时候录好嘅伴奏啦，所以希望诶中意咧。
0: 好，听听呢个版本吓。

0: 走一段先啦，好听。今日我哋进程一点咧，就系分享大同的音乐同埋大同的音乐故事。当然仲有属于大同嘅一啲物品啦，就喺子君同埋文慧嘅口中，包括我哋直播当中啊，会分享到一啲视觉嘅嘢。欢迎你点赞、转发直播间，包括支持进程一点，关注关注。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1: 尽情教意思，唱到你身边。逢星期六日下午3:30到5:00，尽情一点，点点唱价播放键，打开 Music 真人 show。

0: 欢迎支持尽情一点，我哋嘅节目咧喺924播出啦，仲会咧喺微信视频号黄俊尽情一点、某书、某音同名都可以揾到我哋，关注我哋嘅视频，留意我哋嘅直播，亦都可以带动翻大家嘅一个喜爱程度啊，有机会可以攞到我哋嘅福利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有两位嘅歌手，分别系
1: Hello，
2: 我系文慧，
1: 我系子君，
0: 佢哋两个都系因为方大同而做咗呢个特别嘅企划。咁有大同嘅声音啦，有大同嘅故事啦，仲有喜欢大同嘅你哋。
1: 嗯，欢迎你哋，
0: 欢迎啊！
1: 一定要多啲同我哋转发出去，令更加多喜欢大同嘅朋友一齐 share 我哋今日嘅一啲故事。
0: 系喺度多谢阿超人，喺度多谢咧就系 Evon， 仲有咧阿 Evon 之字啊，呢个另外一个 Evon 嚟噶，欢迎你点个关注。仲有咧就系阿远亦都分享咗我哋嘅直播，感谢你哋啊！呢位咧叫做 Summer， 佢话好好听，赞你哋啱啱嗰首春风吹。
1: 多谢。
0: 你知唔知啊？我谂起咩版本咧，我都好想同阿子君讲，因为子君咧佢应该系追方大同嘅音乐或者 live 啊，或者佢嘅物品啊等等啦，好长久噶啦。咁我好记得呢个嘅春风吹嘅版本，我系佢，比如话吓 CD 版，同埋仲有另外 acoustic 嘅版本。其实就唔系我鍾意嘅嗰种类型。我听佢嘅 R&B 律动即系有节奏嘅呢、就系、是、一场嘅 live。呢场 live 呢就系好 N 年之前喺香港嘅九展九龙湾会展中心佢开嘅未来嗰场主题啊嗰场 show 里面嘅其中玩嘅呢个版本。
1: 系咪佢自己弹嘅
0: 应该系佢弹 keyboard 嘅。
1: 嗯系。
0: 然后呢个 bass 手系一位外籍人士啦。其他嘅音乐人嘅组成部分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对佢嘅音乐好了解嘅一班人。我记得嗰场嘅 show， 舞台中间或者舞台旁边系有一棵树，再加一张公园嘅凳。咁大家知道公园嗰啲凳咧，唔系铁凳就系木凳噶啦，长嘅，就系一个令到我觉得哇，好有代入感。

0: 咁啦，同埋好放松嘅一场主题式嘅音乐。
1: 嗯，佢真係好纯粹啊！我觉得佢嘅音乐入面係我哋啱都嚟到嘅时候都会去讲啦，就係佢会不停去创新啦，佢希望俾得更加多嘅嘢。即係其实佢我觉得佢人生入面啦，音乐系绝对排第一嘅。
0: 嗯，
1: 係囉，好似有时话打电话俾佢啊，即係有朋友话打俾佢，可能好夜打俾佢都仲喺录音棚啊，或者点样去做一啲关于音乐嘅事。所以我觉得佢即系一辈子啦，对于我嚟讲系，佢留低咗好多好好嘅一个礼物俾我。
0: 啊，当然啦，我啱啱讲嗰场 live 咧，只系我对佢嘅印象啦。
1: 嗯，
0: 你可能睇咗佢好多，包括咧今日咧，你喺我哋而家直播台上面带咗嘅一啲物品咧，都同佢有关嘅。边啲系你设计嘅先？嗱，啱啱就分享咗佢设计或者佢参与嘅画册。
1: 系，其实咧呢一度咧，其实大家见到咧，因为我本身系我哋系音乐噶啦，咁我哋唔系美术嘅，但系咧我会系有好多系大同嘅粉丝啦，咁去系一啲设计上面嘅嘢，咁我会系去揾到当事人去授权咗俾我，
0: 哦，
1: 然之后令到我可以完成你哋见到嘅呢一啲嘅周边嘅。
0: 哇，嗱，我今日特登直播嘅呢个封面咧，都系用咗你设计嘅东西，
1: 系，
0: 咁有一个咧我都好得意喎，咦，呢，这个咪平时我哋嗰啲校牌啊，或者打翻工嘅嗰个工卡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呢个系方大同 Cleo，
1: 冇错。Cleo 嘅一个工牌啊，
0: 工牌
2: 系啊，
0: 好得意
1: 喎，系啦，嗱，但俾大家睇一睇，
0: 系近啲啊。咁我知道系，虽然系黑白啊，哦，唔系黑白嘅，其实咧佢有肤色
2: 嘅，系有相啲颜色嘅。
0: 但系女最旁边系有个公仔，嗰个系一个动漫人物。
1: 系啦，呢个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即系喺我哋买呢个艾美梦游翻嚟啦，系我哋同粉买翻嚟啦。咁当时其实系我就系而家就系得呢四册，咁佢有六册嘅，而家出咗六册嘅。咁我有两册咧就喺我嘅学生屋企，我仲未攞到手，因为买咗系英文版嘅，因为佢系中文啦，系有繁体、简体同埋英文版啦。咁佢喺第五册嘅时候咧，佢就出现咗啦，就大同嘅一个角色叫做灵感先生啊，好适合佢，我觉得呢个名灵感先生咧就系方大同啦。咁所以隔篱呢一个我哋嘅一个动漫嘅一个公仔。就系佢喺《艾美梦游》入边嘅一个角色，系啦。咁入边又有佢嘅生日啦，有佢嘅签名啦，仲有佢嘅证件照啦。咁呢啲其实都系一位系成都嘅一位，唔知佢而家有冇睇紧直播咧？可能佢听唔明吓，但系佢系一位同粉去设计嘅入边呢张卡，跟住我就去买咗外边嘅呢一个嚟去变成咗我哋而家你见到嘅呢个工作证啦。
0: 哦，成都的设计师叫什么名字？
1: 佢嘅英文你叫 K 小姐啦，
0: 系啦，哦，女生来的，
1: 对
0: K 小姐，谢谢你，
1: 非常感谢她，就是如果她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很想感谢一下她。还有这个也是，
0: 系，
1: 这个也是，呢，这个
0: 哇咩嚟噶？呢，这个，我，哦，呢，这个系筷子嚟喎，
1: 系啊，
0: 呢，这个系咪真系平时或者系今日我哋中午食嘅外卖
2: 面都可以用
0: 嘅，外卖嗰个筷子嚟噶？
1: 嗱，我放埋啲俾大家睇下先，
0: 系一定要展示一下先，
2: 因为似外卖啊。
0: 冇错，系写住咩字啊？文慧，你
2: 面面专用筷，
0: 面面专用筷，
2: 系啦。
0: 咦，系咪佢只歌咧？
1: 系啦，面面咧就喺佢系口罩时期嘅一个作品啦，大家可以去揾下嘅，都几得意嘅一首歌嘅，我仔仔非常之中意听。
0: 对，小 K 在这里啊 ，K 小姐，
1: 真系吗？
0: 真的，
2: 这么巧，
1: 真的吗？他在吗？
0: 挥手，挥一下手，佢话系佢做噶。
1: 我们就用普通话讲几句吧。
0: 肯定要啊，
1: 很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一个作品啊，我刚刚也说了。然后这个面面专用筷对吧，还有 Cleoform 就是一个专用他吃面面的一个筷子。然后这一个的，还有他的一个签名的一个印，其实是我每一个自己印上去的。这都是 K 小姐就是给到我的一些素材
0: 灵感、
1: 嗯。对对对，真的很感谢他。
0: 哇，我们都不舍得用啊，如果真的要来。
2: 不舍得用了，
0: 刚刚就是麦子，这位网友就说可不可以用来蹭饭呢？不舍得，
1: 不舍得用，
2: 蹭饭
1: 真的不舍得用。我觉得真的太有心思了，就是在这方面我看到我就很爱，因为我会不停的在冲浪的过程中会找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周边，然后找到了 K 小姐的，然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但是因为音乐会的关系，我还没到成都找她。
0: 啊，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见面聚会，一起听大同的歌。所以呢 ，K 小姐来了，不如要唱首歌给她听好吗？
1: K 小姐，我们唱首歌送。

0: 给你好吗？
1: 有咩歌可以拣呢？
0: 周怡的那一首，
1: 他写给容祖儿的长子是不是啊？
0: 对了、啊、我很喜欢，要不我们就来一首长子吧，好不好？
1: 就长子
0: K 小姐。 好的、
1: 啊、因为我好记得长子这首歌呢是、推出的时候我们很多 DJ 都喜欢播，因为他的那个旋律弦乐啊，还有那个节奏那种娓娓道来，还有一种甜蜜蜜的感觉呢，其实真的很舒服的。
0: 对
1: 那么今次我们要讲讲那个音乐底是 Maple Jazz Band，
0: 冇错 ，Maple Jazz Band， Maple 去打气，因为 Maple 真系太正啦。即系点解我今次其实我每一年都会睇住时间啦，我自己会做一场音乐会啦。咁今次系我系想揾 Maple， 亦都系希望可以还原到更加多嘅一个大同嘅音乐俾到大家，
2: 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嘅音乐。咁我而家去播一下我哋 Maple 嘅一个
1: 佢哋嘅策划，佢哋嘅编曲。多謝贊咗直播嘅朋友。
0: 一首大同的作品送给大家，容祖儿的《长子》啊。

好，欢迎大家，就是我当时我策划呢一场音乐会嘅时候呢，其实係三月份嘅时候已经係策划㗎啦。咁从我去搵到 Mabel 啦，其实我第一时候我係同文慧溝通嘅，我係搵咗文慧，我话我想去搞场音乐会，咁跟住佢肯定係全力支持，因为我哋係好好嘅姊妹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就去諗下我要搵啲乜嘢 band 队去合作呢，咁所以我就去搵到我哋嘅万中无一嘅 Mabel。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时间来到四点钟，同你一起来关注下路面情况。最新收到的缓慢路段包括由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的，而祖庙啊岭南天地周边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祖庙路、天地路和福贤路，这个时分都是比较车多的。而青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和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现时车多缓慢当中。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记得控制好车速了。广佛绍高速的泪水立交往亚江方面现时行驶缓慢当中。

0: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亦都请出啊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卓健，介绍下现时啊佛岗高速嘅行车情况啦。你好，
1: 系主持人你好，
0: 系。现时佛岗高速嘅行车情况点样啊？
1: 好嘅。各位车嘅朋友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卓健。目前佛岗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君南站至新联站路段车流量大，有两公里左右的缓行，请途经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都是畅通的，请放心行驶。情况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0: 好，唔该晒你。如果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记得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信晴一点继续开咪啊！多谢你支持啦，我哋喺924度播出啦，微信视频号某音某书都可以关注黄俊俊晴一点草花头嗰个黄，因为我哋会有唔同嘅直播啦，唔同嘅视频啦，有唔同嘅啲福利咧，会通过直播间或者系啲新媒体嘅形式同大家分享啊！今日咧会有两位嘅小姐姐嚟到我哋嘅节目，佢哋系歌手身份啦。咁啱啱我都讲到咗，我好记得大同离开我哋嘅嗰一日咧，即系收到呢个消息。虽然咧佢唔系当日嗰日收到消息嗰日离开吓。因为都是后期了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啦，咁咁但其实都好不愿意接受嘅，好好嘅一位音乐人吓，而且送出咗好多嘅一啲作品，包括啱啱直播间里边咧，阿婉晴都会话，方能同确实留下咗好多
1: 礼物，
0: 礼物
1: 俾我哋
0: 啊，好嘅音乐，好嘅回忆俾到我哋啊，咁我哋而家虽然透过翻音乐啦，去谂起呢位歌手啦，其实佢仲系佢啲歌系影响住唔同嘅年代嘅人嘅。好似有我小朋友啦，系嘛，佢都会因为可能呢类型嘅歌手或者呢个歌手，佢会追逐佢嘅音乐梦想。好似你哋两位咁，因为方丽彤嘅音乐，可能你哋会更加热爱，更加热爱生活啦，珍惜身边嘅朋友啦，珍惜玩音乐嘅呢种机会，系咪咧？
1: 冇错。都或者我又讲下文慧讲下啦，因为我好似未同文慧去好深，即系因为我哋见面就系可能倾下其他嘢，或者我哋会练歌啦。咁好似关于呢件事，我都想听下文慧嘅讲法啦。咁我先讲下我自己先啦。
0: 啊，我好想问咧，嗱，你未讲呢啲嘢，系咪你哋都唔系好敢喺你哋咁，因为你哋都好亲密嘅伙伴啊？系咪都系呢件事咧，唔想攞出嚟讲，系会影响情绪咧？
1: 我系会有嘅。如果系我妹妹而家听住嘅话咧，佢会记得。即系嗰段时间咧，你听到云南呢两个字，我都会
2: 都有啲。
1: 我喊到 bilibar 啦，即系食住饭去见佢嘅哥哥啦。咁我哋系喺香港食饭啦。咁我突然间，咁你又唔敢出声噶嘛？咁我食住饭，我喺度喊，跟住佢突然间，哇！你做乜嘢啊？我话冇。跟住佢话咩事啊？你做乜嘢？发生咩事？我话冇。话我听到云南，所以忍唔住啫。咁而家都有啲忍唔住。跟住佢就话，哇！得啦，唔讲啦咁样。我好快冇事㗎啦，我好快平复㗎啦咁样。係啦。即係对于我嚟讲呢，大同只不过去咗一个平衡空间啦，佢哋係离开咗一个地球啦，灵感先生係啦。但係其实嗰一日嘅心情就係会觉得突然间我係收到某博嘅推送啦。
0: 係呀。
1: 我话唔係嘛，玩嘢呀，我搞啲咁嘅嘢嘅咁。
2: 係啦，今日唔係4月1号啊。
1: 係啦。跟住我再冷静啲，因为又系同紧我妹妹一齐，我哋去紧即系坐的士去另外一个地方。咁跟住喺个路上咧，我已经忍唔住啦，我就爆喊啦。咁跟住佢喺隔篱，佢就唔出声。即系其实就好似啱啱讲话，我同文慧之间，可能我哋都冇去倾过呢一样嘢啦。因为佢肯定佢知道我好难受，所以佢都唔会话专登去问我你点样啊，或者点乜嘢啊。佢净系佢所有嘢都系落地去做嘅嘢，全部都系支持我。譬如话佢知道我呢一场音乐会嘅好辛苦嘅嘢，佢就话得啦，其他嘢交俾我哋得噶啦咁。所以有佢哋喺度，我系非常之安心。佢话你要好去休息啊，养好你嘅声音啊，咁样系啦，我哋就冇乜点去提及呢样嘢啊。但系对于我嚟讲系，有啲事情，佢会教识我，就系啱啱像我讲嘅，更加珍惜身边嘅人，因为大同只系大我三年嘅啫。所以我当时我系冇见过佢，我真系冇见过佢真人一次咁多，一次都冇见过。我好羡慕哥哥。我系觉得当时自己嘅，因为我哋学音乐咧，其实我系好怕人多啦，同埋我真系好少听演唱会噶。我多数系中意系戴住耳机啦，咁啊，同埋自己去一啲创作啦，或者自己去唱啦咁样。我会好留意大同嘅音乐，即系我唔系嗰种去演唱会要去追星啊嗰种，我唔系嗰种啊，所以就好后悔咯。咁当我系即系知道佢呢件事情之后咧，我就觉得有啲歌手如果你系好鍾意嘅，咁你就要毫不犹豫去买一张飞啊，
0: 支持佢，
1: 自己系啦，唔好令到自己有任何嘅遗憾。
0: 啊，文慧咧，嗱，你好似听到你嘅好朋友讲咗之后咧，会唔会正如佢所讲嘅，就系你都唔系好想咧去触碰佢嘅一个唔开心位啊？ 系咪咧？
3: 咁其实肯定系嘅，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个人亦都系希望好开，即系大家一齐相处或者同朋友一齐平时一齐相处系开心嘅，
0: 系
3: 即系唔希望系提及到佢心里边脆弱嘅嗰部分啦。咁、但系讲翻即系对翻大同老师嘅认识啦，咁其实我就唔好似阿子君咁嘅，我冇话由佢第一张专辑开始追，我就唔系一路追落去嘅一个粉丝嚟嘅，多啲听翻大同老师嘅作品咧，亦都系因为音乐会啦，咁阿子君揾到我啦，咁我亦都更加多啲去了解啦。咁我之前可能个感触就冇阿子君老师咁深嘅，但系到后边我就有一件事就系因为系点咧？我有一次喺个车度，我朋友开车，我喺旁边，咁我系中意喺个车度听音乐嘅，咁我就因为我之前咧系练歌啊，同埋听大同老师嘅作品都系比较前期啊，佢前期比较即系啱出道，佢我就好中意佢啲色兴啦、转音啦，而且佢嘅唱功亦都好好啦，系好有爆发力啦，
1: 冇
3: 错，而且好治愈嘅。咁我当我听到佢新专辑嘅有一首歌叫《回流》嘅时候，跟住我就听到佢嗰时俾我嘅，即系我听到佢唱嘅嗰个音色。即系感觉，佢系有少少唱得好辛苦，而且亦都系佢嗰时病紧啦，可能啱病好翻少少嘅时候，佢就去录，就录呢首歌。咁我当时我亦都问阿子君，佢录呢首歌嘅时候系点？点解佢把声个质感会变咗嘅？或者好似感觉好似好吃力咁？可能以前佢啱出道嘅时候都好一定会唱得到嘅，但系佢到嗰个时候就开始有少少听起佢好吃力，好吃力。
0: 咁
3: 后边原来先知，原来呢一首歌系佢
1: 最尾
3: 录嘅嗰一两首歌，其实佢主要系呢首歌系录咗好多次，重录咗好多次先可以呈现到出嚟嘅，听到嘅感觉。咁所以我当时系喺部车入边，我系不自觉咁流泪嘅，即系嗰其实我都唔属于系佢一个好铁粉嘅一个人，但系我系一个好中意佢嘅音乐嘅。但系我听到佢嗰个声音嘅俾我嘅感染力啦，亦都系个歌词嘅意思啦，令到我就不自觉会流泪咯。
0: 啊！再想象到佢嘅身体，或者可能就算唔见佢嘅人啦，你会知道，原来佢病咗，但系都录咗一首歌，或者整咗一只新专辑出嚟，好唔容易。
1: 真
3: 係即係可以聽到佢喺嗰一種條件下，佢亦都好堅持咁去繼續去做創作，呢樣嘢都好觸動到我，即係我覺得我亦都係喺而家健康啊，或者有限時間一定要多啲做自己想做嘅嘢，千祈唔好俾自己有遺憾咯。
0: 係啊，講到啱啱好唔容易，會唔會真係有好不容易啊？呢只歌有冇準備嘅？
1: 音樂會
0: 係冇嘅。哦，講笑啫，咁我可以播㗎，
1: 有
0: 我可以播㗎喎。
3: 你想播好啊？
1: 係啊，我哋播一播啊。

0: 接住落嚟呢首系咩歌呢？要为我哋唱出嘅
1: 系金砖的秘密啊！
2: 咁佢系喺乜嘢嘅专辑入边呢？就喺《艾美梦游》嘅专辑入边嘅。啊，呢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少留意，因为佢唔系话一个好正，即系平时你见到大家正式发行嘅，好似《梦想家》呢一种咁样。因为佢系专火呢一个画册嘅一个音乐。咁、大家可以去听下一个好得意嘅一首歌，
1: 亦都系一首儿歌嚟
2: 嘅。一首儿歌嚟嘅。
3: 我要帮助好兄弟。

真实是最美德的基础，记住才能看得清楚。如果迷糊，我们需要找到方向，眼前模糊需要找到光亮。墙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地上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含美德，让彼此有学习的空间，所有的答案也会梦见。 Truth for me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virtue， 真实是一切的基础。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7: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我哋今日尽情一齐分享大同嘅音乐，佢哋设计嘅属于大同嘅一啲周边，同埋好得意，我觉得都系几独一无二噶呢种嘅设计，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值得分享嘅。中意方大同嘅朋友可以看过来、听过来，包括咧就系点赞、转发起来啊！欢迎晒我哋今日两位嘉宾，你哋系
1: 我系文慧，
2: 我系子君啊！
0: 两位都系女歌手，
2: 系啦，
0: 而且咧今次同 Maple Jazz Band 咧一齐会做一个音乐会，个名叫咩名啊？
2: 就叫做大同作品展演啦，但系我哋个标题叫做治愈系女声，
0: 治愈系女声，
2: 系啦，因为我觉得
0: 听得出啱啱都演绎得几好啊，三首里边，
2: 多谢晒，多谢晒俊豪哥，因为我哋系希望。用唔同嘅感覺其實去演出我哋嘅大同嘅作品啦，可能即係哥哥都話好似聽男仔會唱得多啲，反而女仔會聽得少啲，咁可能我哋係比較即係希望創新一啲啦，係啦，做多一啲嘅女星嘅演繹。
0: 冇錯，我哋都要特別多謝猛潮帶，佢係除咗支持之外呢，佢仲要讚你兩個，聽得出你哋兩個啊係好有心去做呢件事情㗎。當然都要點讚 Maple Jazz Band， 因為 Maple 呢係呢個大編制嘅樂隊 ,keyboard, 有管樂啊，仲有就係 bass guitar 等等呢啲啦都有啦，仲有就係佢哋係悉心去編排咗呢次音樂會嘅嗰個歌單，個編曲好重要喎，係咪？
2: 係，冇錯，
0: 係啦。揾佢哋咧難唔難嘅咧？同埋佢哋係收得貴唔貴啊？因為佢哋咧幫開咧就係啲勁人伴奏嘅喎，側田、Janice 蔚蘭、關心妍嘅巡演都係佢哋伴奏嘅喎。
2: 係啊，所以我當其時都有存在一定嘅壓力嘅，即係嗰種揾嘅情況。我當時我唔係通過文慧去揾啦，咁我係其實係好多嘅共同好友啦。咁我喺度諗，唔知係即係你話貴唔貴呢樣嘢咧？我哋係即係唔係好好出街啦，因為其實老師們都係因為見到我為愛發電啊。當然就係、是、即係俾咗一個友情嘅價格俾我噶啦，但係就即係都會係你要一對好嘅。band， 我覺得真係一分錢一分貨，
1: 係啊，
2: 真係老實講嗰句。
0: 仲有就係方大同啲音樂唔係咁容易玩㗎，
2: 唔
0: 係
2: 咁容易玩㗎，
0: 呢度我要企出嚟講啦，
2: 真係啊，
0: 因為佢離開咗嘅時間啦，嚇喺坊間喺我哋嘅叫做一啲街坊群體啦，大大小小好多朋友都唱佢嘅歌啦，
2: 嗱
0: 唔一唔係咁容易唱，你會好容易走音嘅；二你唱到啦。但系未必系佢 show boy 嘅感觉。
2: Yeah.
0: 三，如果你系玩吉他、玩 keyboard， 甚至乎其他乐器一齐去 jam 佢啲歌，有一啲和弦刨唔足，或者系啲编曲做得唔似，我就觉得唔系入心嗰只嘅。
2: 冇错，因为我哋都系即系入面有一首歌咧，好特别嘅，叫做听啦，即系大同嘅一首歌叫听啦。咁亦都系我哋今次主题音乐会，我哋叫听嘅 long song 啦。咁点解会有个呢个名咧？想听入面咧系有，我觉得系好我同文慧嘅，因为一段就系弹 keyboard， 即系我系弹钢琴嘅，咁跟住文慧弹吉他嘅。啊，佢有两段嘅音乐咧系好契合我哋两个嘅。咁、所以我哋本身都系一个弹唱歌手啦，所以系喺我哋。即系弹唱嘅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佢啲 chord 真系唔系话咁容易去弹到出嚟噶。有时你可能唔系一少少，或者系同一个级数，但系你可能唔同属性，你就会变晒味道。咁、我哋就会系好希望揾到系好似 Maple Jazz 咁高品质嘅一个，
1: 冇
2: 错 ，Jazz Band 去帮我哋去演绎啦。
0: 嗱，我都想问翻阿子君，有边啲歌咧，或者系总有一两只歌，你会觉得哇？好难做到嗰种感觉，但系 Maple 咧，咦，佢哋嘅团队嘅合力啦，再加埋音乐嘅理念咧，系俾你刷新咗或者擦亮咗，哇，佢哋可以玩到呢首歌，好感动啊 ，touch 到你嘅咧，
2: 我觉得啊，首首都系可以嘅，
0: 嗯，
2: 冇系即系冇唔得嘅嘢嘅，我觉得喺 Maple 佢哋嘅即系。一个
0: 编排底下，
2: 编排边，我都系冇，因为佢哋系即系佢哋嘅专业度啦，各方面
1: 专业嘅，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点解我会咁放心去交俾老师们，就是、因为冇一首系做唔到嘅，第一首我哋可以而家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但第一首歌我唱嘅时候，我系觉得哇，虽然我哋可能系冇管我。

0: 好即係非常之熟悉啦。
1: 一嚟就我要点特别啲人。
0: 係啦，一嚟就
1: 唔係下都特别啲人先好听。
0: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去揀曲嘅时候，我会係去首先 focus 大同粉，可能会有啲歌会好鍾意嘅，但会比较稍微喺外界觉得係偏满少少嘅，好似天气先生跟住 BB88 呢啲啦。咁另外呢，我觉得係好似 Love Song 爱爱爱呢一种係大人所认识嘅。所認識嘅大同嘅作品，冇錯，一定會有嘅。咁所以我去揀曲嘅時候都係嗰個流程呢，就我同文慧一齊揀嘅。咁我哋會有五首嘅合唱歌啦，咁跟住文慧有單獨 solo 嘅三首啦，咁其他都係我自己去包辦啦，係啦。所以係我會去揀啲都有幾首會係大同嘅作品，但係係俾人哋唱嘅。係啦，咁喺呢度買個關子先啦，到時大家歡迎大家嚟到音樂會可以去聽一下。
1: 我要点唱以下嘅呢首歌。
0: 好，
1: 虽然我唔讲歌名，但系佢哋嘅演绎加埋 Maple Jazz Band 少少嘅一个片段咧，一定可以话俾我听呢场 show 佢哋系好用心去准备，期待咧喺佢哋嘅现场见到大家。当然要分享埋咧，你买咗张飞之后嘅嗰一扎嘅周边，直接分享到朋友圈九宫格小红书都可以获取到大家嘅羡慕啊！
0: 系啊，
1: 好嚟啦，拣呢首歌啦，即刻。
0: 好嘅，我哋而家即刻去下一首。
1: 可以。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有到半点提示又同你提提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日晏昼为以多云间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出现，而局部雨势会较大添。记得一定要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如果揸车的你遇到雨势较大的话，记得都要控制好车速。室外现时吹住有和缓的西北风，实时的路面温度介乎33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95%到60%之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湿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0: 进程一点，继续会喺 FM 92.4出现啊！今日我哋嘅嘉宾有两位歌手，分别系
1: ，Hello， 我系子君。
2: Hello， 我系文
0: 慧。咁啊 ，Maple Jazz Band 嘅音乐咧会加持我哋今日嘅节目啊，会听到佢哋编制嘅一啲啊，可以讲话 demo 啦，或者现场版啦。佢哋今日演绎咧好多多首嘅方大同嘅歌，都系 Maple Jazz Band 佢哋嘅一个安排编排啊。讲真啦，去做一个方大同嘅一个纪念嘅音乐会或者一个主题音乐会，我觉得真系难嘅。啊，因为佢哋啲歌，佢嘅歌好有水准啦。首先系啊，你即系音乐基础麻麻地嘅话咧，系未必玩到。就算你玩到，未必玩得好啊。啊，
1: 真系讲得非常之到位。
0: 吓，唔使咧刻意踩我鞋。但我好想问翻阿子君，阿子君啱啱你都有提及到话，你啲学生其实你系咪都系教音乐嘅一位朋友仔？
1: 系，我已经系教咗22年嘅钢琴噶啦。
0: 哦，原来钢琴老师。
1: 系啦，咁啊，各大钢琴大赛嘅评委啦，即系都系做咗都有好多年嘅时间啦。咁所以即系啱啱讲到音乐无分国界啦，同埋系无分语言啦。咁、其实我系都平时都会同即系啱啱仲我都讲，到时你哋嚟到音乐会系会有呢个律动，会令到你哋开心，或者系我哋嘅一啲情绪上面嘅一啲嘅释放啦，系啦咁样嘅。咁我就会同学生平时会点去分享，我话音乐点解会咁重要，佢唔可以缺少喺我哋生命入边，系因为。比如话一部电影，如果一个坏人出现，你系咪都会感受到啊？其实可能未必系嗰个公仔俾到你感觉，可能系个音乐俾到你嘅。一件事好与坏发生，你肯定都会喺音乐里边去感受到呢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俾到你嘅感觉，系嘛？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共同嘅
0: 了解了解，
1: 系咯咁嘅咁嘅 feel 咧？系啦，所以我觉得就是音乐真系唔可以缺少啦，对于我嚟讲，所以大同嘅纯粹咧，对音乐嘅热爱咧，系我真系好欣赏、好欣赏嘅地方。
0: 咁我想问翻文慧啦，嗱，你咧就经常同 Maple Jazz Band 会有爵士嘅一啲音乐嘅演奏啊、路演啊等等嘅演出，咁你自己会对方大同嘅音乐中意佢啲音乐边方面先？
2: 首先我是会好喜欢他即兴的部分，因为我是听过他很多 live 啦，咁他会有很多 R&B 的即兴啦，我觉得哇，真是一就是一定要对首先就要理论知识一定要有啦，二的情况下又亦都会有一个好需要去技术的一个层次的方面啦，同埋更加重要的一个音乐的审美，即是怎样可以即兴到哇可以咁好听的一啲旋律出嚟啊，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对于我嚟讲好触动到我一点咯，即系喺中国入边唱 R&B 嘅歌手嚟讲，又真系非常之独特嘅一位歌手。
0: 吓、啊，唔系讲起审美，我都觉得好重要。同埋讲起学生，讲紧就系下一代啦，或者可能好后几代，我觉得听歌你一定要有一种审美，或者你对一啲处事。啊，甚至乎你做嘅一个作品都一定要有审美。我因为我都系听一啲歌手或者听一啲艺术家，佢哋都系分享喺报道当中或者视频嘅采访当中分享到一样嘢。我哋而家拍紧啲嘢，输出紧啲嘢，睇紧嘅就系我哋嘅下一代，或者系以后嘅国家嘅栋梁啊，或者系国家好重要嘅一班群体啦，系咪？哇，佢如果接收紧一啲冇乜养分、冇乜审美，甚至乎系低劣嘅。一啲价值，冇价值观嘅一种知识，佢哋以后会变成点呢？系咪都同样地会审美差，或者可能喺对一啲价值嘅评判都出现咗啲失衡啊？咁嗱，两位你哋都系从事艺术类啦，你哋系咪亦都觉得喂呢样嘢都好重要先？
1: 非常
2: 系啊，我系觉得都系真系非常重要啦，亦都系因为始终听翻大同老师嘅作品啦，全部都系难嘅。我真系我有时虽然即系好嘅作品一定系要经过精心去打磨，精心去创作啦。所以我亦都系希望之后系即系秉承住佢嘅咁优良嘅精神去做好自己嘅音乐。即系譬如话你唱每一首歌嘅时候，你都要做好准备，用心去做好准备，亦都系用心去创作咁样咯。
0: 嗱，我问阿子君先，好似即系对审美嘅要求，比如话系咪好难嘅歌啊，好高亢啊，好有呢种技巧嘅歌，就系审美嘅标准先？对于你讲，
1: 喺呢一方面咧，系无论系我哋平时弹嘅乐曲啦，亦或系我哋听到嘅乐曲啦，即系啱啱我哋所讲嘅，系咪高音？
0: 系啦，
1: 同埋呢个快，又或者就系代表好咧，系咯，爆发力就代表好咧。因为我觉得系一个歌手或者系你听到嘅嗰个音箱啊，即系嗰个音乐嘅音啊， 然之后伤系情伤个伤啊，即系呢个好重要。你话如果我一首歌被人回流。

0: 你用好爆嘅方式去唱，你覺得啱唔啱？我覺得係要去順應佢嘅背景啦，佢嘅佢嘅嗰首歌想帶俾人哋嘅感覺啦。所以我覺得無論係鋼琴都好啦嚇，因為無論係其他嘅樂器，你話是我哋唱啦，我哋平時聽到嘅音樂啦，都唔係話快或者高音就係好嘅，而係更加要係表達到你嗰首曲嘅背後俾人哋嘅故事情感，咁樣先係最值得我哋去做嘅一個細節咯。
1: 嗯，
0: 係啦。
1: 嗯哼，所以大家可能喺聽一啲而家短視頻時代嘅 BGM 啊，某啲嘅配樂啊，或者可能有啲叫好洗腦嘅旋律。我自己作为媒体人都讲未必是好的。但可能在那一刻滋养到你的一些情绪咁我觉得都 OK， 你是释放了同埋你爱上了。但如果是经得起时代，经得起时间洗礼，仲可以 N 年之后你一听呢隻歌仲系有回忆喎，有画面喎，咁我觉得嗰啲音乐呢系值得追捧啦。
0: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你话有一段时间，可能一啲嘅乐曲令到你觉得好爆，跟住一啲嘅神曲啊，即系佢哋讲嘅一啲神曲啦，咁我觉得系呢、這个审美方面咧，我哋都需要系一齐去努力去提上嚟嘅，系、啊，喺呢方面，我好赞同俊我啱讲嘅呢一番说话，系、
1: 我哋继续玩一首歌好嘛？
0: 好嘅，
1: 继续咧喺我哋进程一点分享大同嘅音乐，但系今日有两位嘅专业嘅歌手啦，对于女声去唱方大同嘅歌，佢哋又会点样嘅一种演绎方式咧？嗱，呢首歌我哋唔好讲歌名，直接一揿音乐你就唱出嚟，睇下评论区有冇朋友估到呢首系咩歌。

0: 我都估唔到呢首系咩歌，好听、啊。
1: 有冇人打到公屏幕上？
0: 系冇啊，所以我就估唔到啊，因为呢只歌应该就唔系我听佢专辑嘅嗰啲时间啦。
1: 啊，呢一首
0: 新少少噶嘛，系咪啊？
1: 就系、是、我哋梦想家入边嘅最新专辑入边嘅。拉沙莫里的水
0: 啊，
1: 系啦，佢一个比较复古嘅 R&B 嚟嘅，
0: 冇错。啱啱一起嗰个前奏我就已经听得出啦、嗯，所以咧 ，Maple Jazz Band 系好用心去，
1: 真系好用心
0: 去做还原又好啦，意境要带翻出嚟吓，成件事。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0: 今日进程一点，同两位歌手子君同埋文慧一齐分享大同。咁当然有大同嘅音乐，同埋有大同佢哋设计嘅嘢。其实呢个设计咧系你执笔啊，定系你去落地啊等等嘅嘢咧？
1: 這個執筆會不會就是我去設計的一些編排的位置啦、順序啦，還有是我去選擇啦，因為這些畫呢都是在他的畫冊裡面去出現的。還有好像這設計我剛剛都介紹過啦，是我們成都的一位 K 小姐，我們的同粉的設計的。那跟住我再去加成一下外面的這個我們的一個叫做套啊，一個工作證的外面一個套啊。
0: 是。
1: 是啦，它是分開的，因為它入面是有一張紙這樣，我是每一張真的人手啊，是我的partner， 我們會是一張張這樣去攝入去，非常之有這個心在入面的，我們很用心的。那後面都會有不同的。你這個是靈感先生最後尾可能是跟地球這邊 say goodbye 的一個、啊、這個是到當時插畫師在一個平台上去分享的，這個就是告訴你我先回去我星球啦，咁嘅意思系啦，咁亦都系阿大同嘅一个角色啦，系啦，
0: 嗯，都好有心思啊，吓去做呢啲，咁同埋呢一些嘅贴纸啊，就
1: 系
0: 同佢嘅
1: 贴纸啦，
0: 同佢嘅呢个动漫插画叫做
1: 《艾美梦游》Amy 系啦，系一个相应嘅，一个系佢嘅一啲官方嘅一啲嘅图片啦。咁我系将佢去整成一张我哋嘅贴纸啦。咁同埋呢度咧有好得意嘅一个小女孩，都系《艾美梦游》嘅一个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噶啦。如果有睇过一位歌手，可能系将佢嘅封面啊，同埋一啲背景都换咗嘅，就系呢位小女孩啦。系啦，系啦。
0: 哇！呢啲咧，啲小朋友好中意呢种贴纸。
1: 系啊，
0: 一搣出嚟咧，贴喺手臂啦，贴喺书啦，或者贴喺佢自己嘅一啲即系得意嘅玩具上面啦。
1: 嗯，冇错。咁同有仲有我哋嘅绵绵专用块啦，绵绵专用块就系呢度会有佢呢度嘅一个名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佢一首歌叫绵绵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啦，佢喺口罩时期作嘅一首歌系好得意噶。
0: 佢真系食面食到唰唰声。
1: 系啊，佢好中意食面。因为
0: 有冇考究过佢食嘅嗰啲系咩面多咧？
1: 白色嗰种叫咩面咧？
0: 碱水面、
1: 鸡蛋面，鸡蛋面系普通嘅面啦，系，因为佢系一个素食者啊嘛，系啦，佢系一个母胎嘅素食者，因为佢妈妈都系素食者，然之后即系佢都尝试过话去食肉嘅，但系佢有少少反胃
0: ，
1: 话反胃嘅感觉，所以佢就系冇食到啦。就所以佢唔系话专登系去素食啊或者点嘅咁样咯。
0: 因为我听佢嘅一啲 band 友，佢嘅队友啊都讲过话，佢素食嘅呢件事，佢拣嘅嗰啲同埋食嘅嗰啲素食咧，都好有拣择，唔系普通嘢，味道好啦，贵贵地啦，
1: 冇错，
0: 搞到咧佢哋都食肉噶，或者系食翻咧同佢素食以外嘅嘢咧，哇！原嚟咧去方大同屋企食饭咧，真系几好味噶。就好讲究㗎咁。佢以为呢有四本艾美
1: 梦游。
0: 梦游都系会 share, 或者系直接或者输出。唔系。我哋食货间你睇落去好似真系买嘢，但系一啲唔系买嘢。佢哋两个真系好似嗰啲而家吓真系大货女主播。但明明今日系分享音乐同大同有关㗎吓。咁无论点都好啦，你停留喺直播间咁耐嘅朋友真系都欣赏同埋喜爱大同嘅音乐嘅。
1: 我哋呢啲书呢都系辅音乐，即系大同嘅一个公司去做嘅。咁如果系后面后续留意嘅话，其实可以大家可以上下各大嘅一啲平台去搵一搵㗎。係
0: 啊
1: 係啊，都可以搵到一啲购买嘅方式㗎。
0: 仲有呢一个特别重磅嘅香片，系呢个香片呢就暂时未喺今日我哋分享嘅现场。但系呢你去睇呢场 show 嘅话呢就一定可以攞到呢个香片。呢个香片呢直接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15嗰张碟。
1: 系。
0: 方大同有个专辑名叫15。
1: 冇错。
0: 嗰张碟呢佢就攞住一支 Fender、這個。啊我冇记错系 Fender 啊之前。
1: 侧
0: 面喺度弹吉他，我好鍾意㗎。嗰、那个 pose 又型啦，嗰、那个 band 房又型啦，那个录音应该系录音房嚟嘅，
1: 系
0: 一个好美式男孩 show boy 啲感觉，
1: 冇错。
0: 因为我知道佢中意 funk， 中意 R&B 同埋 show 灵魂音乐啦。咁其实就系、是、你就当佢咧就系一个好似好国外嘅华人音乐输出者一样。
1: 有一位老师曾经讲过，佢话你当方大同就系一个亚洲人嘅面孔， 但系系灵魂唔系，灵魂系一位外国人。
0: 系
1: 系，
0: 跟住阿蒙朝带继续讲啊。之前咧我睇过好多都系山寨嘅，应该系咪话佢啲书啊？
1: 吓，真系噶？
2: 官网嘅呢度。
1: 哦，系，大家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啊？
0: 有系咪有一个二维码？
2: 系啊，佢有
0: 个
2: 二
0: 维码。哦，嗱，我哋唔好呈现太多，因为咧直播间可能咧、
2: 哦、
0: 马上咧佢可能会 check 到啊、
1: 哦。
0: 不过咧都系有啲凭证噶，
1: 嗯，
0: 喺本书后面系有凭证。如果你担心系山寨嘅话、
1: 啊
0: 啊，可以叫做了解清楚咯。
2: 睇下翻呢有冇呢
1: 个
2: logo 啊？
1: 系、哇！如果有居然咁快有山寨啦，我都唔知添。多谢你嘅提示，我会同粉佢哋讲一讲、
0: 啊，
1: 因为即系各大嘅同粉佢哋有几个。机构其实大家都系我哋都系通噶嘛，咁、啊要同大家去我哋去沟通一下一样嘢。如果已经有山寨嘅话，
0: 系嗱，我都想问翻今次主理人、或者发起人阿子君，好似会自己今次都要垫钱又好啦，或者系用好多自己嘅身边嘅资源、合力地去做呢件事，其实系咪辛苦噶？
1: 辛苦嘅、
0: 嗯，
1: 啊，但系我觉得我想做一件事，如果想做好一件事嘅话，其实冇乜嘢唔辛苦啊，而家做好多嘢都。系咯，所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你当你辛苦到最后尾放烟花嗰一刻，就系、是、我哋去演出嗰一刻，嗰、个先会好值得咯。你会觉得，如果所有嘢都一帆风顺嘅话，好似都好容易失去咯。系咯，系咯，系咯。
0: 做咗呢件事咧，可能系一班人嘅聚会啦，或者一齐分享大同嘅音乐啦。咁、你比如话，会一年之后我哋会做啲咩咧？或者半年之后我哋又会计划做啲咩咧？但目的都系想你啱啱讲到一样嘢，我哋。咩为方大同佢人虽然离开咗我哋，但佢音乐啊或者佢做或者佢嘅一个为人处事嘅态度，对环保嘅理念，你系想帮佢多啲去传播噶？
1: 系系，我系想去扩粉啊，系啦，想扩粉，想令到更加多可能只系认识佢比较表面一啲作品嘅一啲朋友仔啦，系啦，可以嚟到去知道更加多佢嘅音乐同埋更加多佢嘅精神啊呢一方面嘅。
0: 好，今日好多谢你嘅分享啊！
1: 多谢进程一点啊！我哋好多谢，就系今日绝对系好好感恩，好感恩。
0: 我都觉得系一个好愉快嘅倾偈过程，同埋我又了解咗喜爱方大同另外嘅一啲女粉啊、女粉丝佢哋嘅内心世界。我都以为我自己都系好单一嘅一个追随啦、欣赏佢嘅音乐啦。原来听多咗几个朋友或者对佢嘅音乐有感觉或者有触动到，佢哋自己，因为方大同嘅音乐触动到佢哋嘅一啲生活方式啊，为人处事嘅朋友嘅内心世界，原来都好奇妙，好有趣嘅。最后我哋会送上一首方大同嘅歌，结束我哋嘅节目。希望你哋 good show，
1: 多谢精神。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3: 嚟到五点钟，系时候同你睇睇路面情况啦。今日系星期六，好多朋友都做出去行街嘅，系嘛？嚟到差唔多食饭嘅时间啦，睇睇边啲路段特别塞啲先。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仲有就系成个晏昼都提醒你噶啦，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祖庙路、天地路嘅福贤路咧，都车仔会比较多噶。再来睇睇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以及滨河路嘅渔人码头对开双向，都系车道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现时咧行车缓慢当中。仲有一则消息要提醒你嘅，就系南海狮山博爱路嘅佛青松辅道，听日起咧有全封闭施工，需要经常途经嘅车辆就要绕行噶啦，可以选择绕行兴业路，而呢个施工期咧会去到8月21号噶，请互相知照一下啦噃。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打开之后，进入到花生板块里面嘅查路况、报路况，话声俾我哋听噶。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范琪，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名镇江湖。今日是8月15号，在81年前的这一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浴血抗争，40000同胞同仇敌忾，终于迎来了三河光复的胜利曙光。对于我们脚下的佛山大地来讲，这个日子亦都有着格外沉淀的分量。从1938年10月日军铁蹄踏入，到1945年8月烽火散尽，整整7年的沦陷岁月入边，这一座以商贸、武术、文物闻名的千年名镇，从来都没有低过头。讲起佛山的抗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会想起珠江中队的敌后激战，会想起西海大捷的传奇。但是故事的起点，其实就收埋在我们最熟悉的城市标签入边。佛山是武术之乡，千百年来佛山的武林向来都不仅只是擂台增强、门派传承，刻在赛里佛、洪拳、咏春骨子入边的，一直都是合资大者为国为民的江湖道义。而百年洪姓武馆就是这一份合义在抗战年代最鲜明的注脚。创立于1851年的洪姓馆，传承赛里佛拳术，自建馆之初就立了三不教的门规：官吏不教，土豪恶霸不教，

流民地踎唔教，专修底层嘅劳苦大众，教嘅唔单止系拳脚功夫，更加系立身正道。从辛亥革命时期嘅弟子参与光复佛山，到大革命时期组织龙团军支援工农运动，近百年嚟每逢家国变故，洪圣嘅弟子永远企喺前列。当抗战嘅烽火燃遍中华，呢一份传承咗几代人嘅合意，就化成咗御敌报国、斩向敌人嘅大刀。洪圣馆有一门传承咗百年嘅独门兵器，叫做拦门寨大刀。呢一套刀法咧，系创始人张炎喺太平天国时期针对战阵搏杀而创制嘅，招式大开大合，劈斩凌厉，步法偏身走马，灵活多变，尤其擅长近身破敌、克制长兵器。点会估到呢一套诞生于冷兵器时代嘅刀法，会喺抗日战场上边重新焕发生机？早喺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嘅时候，洪圣馆嘅弟子崔章就带领40个武师毅然北上，加入到19路军投身抗战。喺军队入边，佢结合日军300大概步枪再加刺刀嘅作战特点，将蔡利佛大刀术拆解改良，传授俾前线嘅士兵。偏身闪躲去避开刺刀嘅突刺，近身挥刀去劈斩敌人嘅手腕同躯干。呢一套源自于我哋佛山嘅刀法，喺淞沪巷战当中令到敌人吃尽苦头，亦都令到全国见识到我哋佛山武林嘅实力。去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国术总会喺上海召集全国嘅武林门派共商抗日大计，要从各派嘅武功当中筛选最实用、最易普及嘅近身杀敌术，向全国军队去推广。洪圣馆派出国术部嘅主任陈毅林嚟代表佛山去赴会，现场展示咗洪圣连环大刀术，经过各个门派名家共同商议打磨，最终从呢一套刀法入边精选出8招最核心、最容易上手嘅招式，定名大刀杀敌术，正式向全国嘅抗日军队去普及。可以讲，当年令到日军闻风丧胆嘅抗日大刀队嘅背后，就藏住我哋佛山武林嘅功夫同智慧。而将呢一份武林力量真正拉翻嚟佛山本土，点燃珠三角敌后抗日火种嘅人呢，就系我哋佛山人吴勤。好多人知道咧，吴勤系广游义支队嘅司令，系珠江中队嘅重要先驱。但系咧，好少人知道佢本身就系洪圣馆嘅嫡传弟子。师从第三任嘅馆主钱维芳，一身蔡利佛功夫练到炉火纯青。嗱，吴勤咧系南浦村人，出身于贫苦嘅农家，少年嘅时候就喺洪圣馆度习武，性格刚直，仗义疏财。早年咧亦都曾经远赴南洋，后嚟回国就担任孙中山嘅卫士，经历过北伐嘅战火。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回到佛山组织乡团武装保护乡里，是佛山家喻户晓的武林豪杰。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吴勤第一时间就找到他的师傅钱维芳，师徒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洪圣馆入边开设杀敌大刀教练班，免费向青年学生、工厂工人、乡间青年去传授武艺，叫出了习武强身、杀敌报国的口号。嗰段时间，洪圣馆嘅武场上边，从10几岁嘅少年到30-40岁嘅壮汉，人人手持木刀木枪，练嘅唔再系强身健体嘅拳法，而系能够上阵杀敌嘅真本事。喺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华南，广州、佛山相继沦陷，繁华嘅佛山镇瞬间陷入咗铁蹄之下，街巷被占，商铺被抢，百姓流离失所。就喺佛山沦陷嘅同一日，吴勤做出了一个改变整个珠三角抗战格局的决定，他带领200多个洪圣馆的弟子南下，去到南海石梗乡正式组建抗日游击队，率先点燃了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的武装火种。这一支以武林弟子为骨干的队伍，就是后来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的初型，亦都是珠江中队的源头之一。他们大多数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佛山人，熟悉本地的河网街巷、桑基鱼塘，凭借着一身的功夫和一腔的热血，在敌后神出鬼没。他们不单止伏击日军的巡逻队，铲除汉奸走狗，更加在南海平洲下滘附近河面用伏击战缴获了日军2艘的运输船，打死打伤日军10多个人，还缴获了几百包的粮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的抗战士气。
从武馆入边嘅木人桩到战场上边嘅。

真刀真枪，从师徒相传的江湖合义到保家卫国的家国担当，佛山武林用行动去证明所谓武术之乡的底气，从来都不是门派的高低、功夫的深浅，而是当家国有难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执戈赴国难的风骨。这一支由200多个武林弟子拉起来的队伍，就好似一粒火种，好快就在佛山的乡间现成了燎原之势，打出了一场场威震华南的经典战斗。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好啦，继续翻嚟今日嘅名震江湖吓。咁啊，今日咧范琪会同大家讲下喺当年啊，我哋佛山嘅抗日英雄事迹。之前呢同大家讲咗吴勤带领嘅抗日游击队喺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后嚟呢整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再后嚟成为咗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中队。呢一支扎根珠三角嘅本土武装喺顺德、南海

三水嘅河网乡间开辟咗抗日根据地，凭借住对地形嘅熟悉同埋灵活嘅游击战术，打出咗多场以少胜多嘅经典战役，成为插喺华南日军心中嘅一把尖刀。其中最富传奇色彩、最能够体现佛山军民智慧嘅，当属于1941年嘅西海大捷。西海呢，就是今日嘅顺德北滘嘅西海村，当年呢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个嘅抗日根据地。广游二支队嘅指挥中枢呢就喺呢一度。呢一片土地河网密布，桑基鱼塘中横交错，蕉林、蔗林、桑田连绵成片，田埂狭窄，岔路好多嘅。外人入到嚟好容易就会迷失方向，天然就是游击战嘅绝佳战场。在1941年的10月，魏军第40师两个团，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一共2000多人，兵分五路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妄图一举拔除这一眼的眼中钉。而当时驻守西海的游击队主力，再加上民兵和群众武装，加起来都不够300人，敌我兵力悬殊接近10倍，装备差距更加是天差地别。敌人有迫击炮、轻重机枪，游击队大多都只有步枪、手榴弹，纸面上边嚟睇就系一场毫无怨念嘅战斗。咁但系游击队并冇选择硬拼，而系充分利用西海嘅地形优势，布下咗一个诱敌深入、分而千支嘅埋伏圈。佢哋将主力分成小队，分散藏喺蕉林、蔗林同埋鱼塘堤围嘅后边，先以小股兵力边打边退，将敌人一步步引入去桑林、蔗海嘅迷宫入边。等敌人全部入晒嚟伏击圈之后，各处埋伏嘅战士同时发起攻击，密集嘅子弹、手榴弹从四面八方打过嚟。日伪军喺泥泞嘅田埂上边根本施展唔开兵力，重武器亦都完全派唔上用场啊！佢哋嘅队伍被河涌、桑林切割成几段，守尾不能够相顾，只能够被动挨打。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深夜，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窜。最终这一场的战斗，游击队付出了伤亡一人的极小代价，击毙了魏军前线代理总指挥副团长祁宝林以下200多人，俘虏110多人，缴获长短枪450多支，轻机枪5挺，子弹10000多发。这一场以弱胜强的战斗创下了华南敌后抗战史上光辉的范例，这一场就是载入史册的西海大捷。经过这一场战斗之后，珠江敌后抗日武装声威大振，周边的百姓参军支援前线的热情是空前高涨。如果说西海大捷是团队协作、智谋取胜的典范，那发生在顺德旧寨塔的保卫战就是5名勇士孤胆御敌的英雄史诗。旧寨塔矗立在顺德大良的旧寨山上边，现在呢就属于顺峰山公园景区。这一座建于明代的7层砖塔，视野很开阔，在当年是监视大良容其方向日伪军动向的前沿瞭望哨。在1945年2月，日伪军集结了1000多人，沿着容良公路向着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来势汹汹，妄图想一举消灭珠江中队第二支队的主力。而面对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支队决定主力部队和群众立即转移，留下班长李国带领苏红、梁波、李卒仔、陈三珠一共5个战士坚守住旧寨塔去阻击敌人，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5个人一座塔，面对上千装备精良的敌军，几乎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到命令之后，5位勇士立即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提前将大量的石头搬了上去塔的各个层，又抽走了登塔的竹梯，做好了长期坚守的准备。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向古塔发起了轮番的冲锋，子弹打在砖墙上边的弹痕多不胜数，迫击炮的炮弹不断在塔的周边去轰炸。5位勇士居高临下，用步枪、手榴弹去阻击敌人，等敌人冲到去塔下就掉石头。敌人冲出一轮又一轮，付出了不少的伤亡，却是连楼梯都没有踏上一步。整整一日一夜，5位战士靠着坚定的意志，死死地拖住了上千的敌军，直到确认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他们才趁住夜色借助绳索分批从塔后撤离，全身而退。而这个呢，就是我们顺德版的狼牙山五壮士旧寨塔五勇士了。直到今时今日，旧寨塔的塔身上边当年的弹痕依然是清晰可见，默默地见证着5位战士

嘅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始终寸步不让。战斗整整打咗六日五夜，战士打晒所有嘅弹药，就拼刺刀，伤员唔下火线，群众亦都自发组织起送水送饭救治伤员嘅工作。最终在外围部队的配合之下，游击队内外夹击，成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沙头根据地，亦都守住了南山边的抗日火种。遗憾的是，一手拉起这一支队伍的吴群没能够亲眼见到这一些胜利。在1942年的5月，吴群在顺德陈村水之花道口执行任务的途中，惨遭国民党顽固派的切腹暗杀，壮烈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但是他种落的抗日火种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熄灭，反而越烧越旺。他留下的队伍传承着他的意志，继续在佛山大地上边浴血奋战，直到迎来最终的胜利。而两百几位的武林弟子揭竿而起，到一支中队中横敌后，从西海借林的智谋伏击，到旧寨古塔的孤胆坚守，一场场的战斗，拼的是勇气，赢的是信念，写就的是佛山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而在武装战场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看不到的战线，同样都在为胜利积聚着力量。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及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五点半钟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一路段包括有海坝路五雅后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就车城路段对开往大沥方向呢，这个时分车就会比较多啊。左面路建新路口双向，滨河路嘅渔人码头对开双向，105国道顺兴路口双向，呢时分车多缓慢。
5: 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有广佛高速被冲刺到黄沙路段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记得要控制车速啦。另外需要提提你嘅就系南二环轮滘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啊。超宽车辆咧，请选择行行潭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舟东路、沙湾收费站。 预计呢个工期会去到9月10号噶，请互相支照一下。行驶路面见到车多嘅情形，记得要控制车速。如果你安全嘅情况底下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呢个
6: APP，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噶。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
4: 九二四天气预报，转头马上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室外咧为以多云嘅天气为主，会有雷阵雨，吹住有和缓嘅偏北风吓。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介乎31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95%到60%之间啦。另外气象台都俾出咗一个预警信号噃，嚟自于高明方面嘅，现时生效紧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 行驶路上面见到有落雨嘅话，记得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啦，特别系经过多人行嘅路段，唔好泄起啲水，搞到人哋全身湿晒啦噃。

翻嚟今日第三部分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今日咧，我哋讲下佛山嘅抗战史。嗱，抗战咧一直都唔单止系刀光剑影嘅军事较量，更加系唤醒民众、凝聚人心嘅文化抗争。佛山咧素来系我哋岭南嘅文物重镇，明清两代书院林立，文风鼎盛。当战火烧到嚟岭南，文人学子放低手中嘅经卷，却系冇放低心中嘅道义。他们行上街头，行入乡村，用演讲、戏剧、文字来唤醒民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而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发生在西樵山下的冠山墟，发生在那一座有着接近190年历史的云形书院。故事呢要从1937年去讲起。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州是频繁遭到日军的空袭，学校没办法正常上课。而为了要保存教育的火种，仲海农工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执信女子中学三间学校先后西迁，落脚在西樵官山简村一带。大批的进步师生的到来，令到这一座原本安静的古镇瞬间成为了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中心。师生一落脚就即刻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当中了。他们行上街头去张贴标语、绘制墙布，深入乡村去开办民众夜校，教村民识字、唱抗日歌曲，还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等的救亡话剧，在墟镇、乡村去巡回演出。1937年11月，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之下，救亡呼声社官山分社正式在云形书院成立。这一座百年的书院由此成为了南海西片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据点。就在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一个重磅人物的到访将这份热情推向了最高潮，他就是郭沫若。1938年，郭沫若在国内多地奔走，积极呼吁抗日。应救亡呼声社官山分社的邀请，郭沫若专程从广州来到西樵官山，登上了云形书院的讲坛，为当地的师生和群众作了一场题为《抗战必胜》的主题演讲。在那日，细细的云形书院被逼得水泄不通，三间学校的师生再加上周边慕名而来的爱国群众、乡绅青年，足足来了成千人。书院入边、天井入边、院的门口，周围都企满了人。郭沫若站在讲坛上边，从国际形势讲到中日的实力对比，从日军的外强中干讲到中国的持久优势，逐条驳斥了投降派散布的亡国论的悲观论调。他亦都结合自己在日本多年的见闻，深入剖析了日本社会的内部矛盾，坚定地告诉在场所有人知，只要我们全民族团结一心，坚持抗战，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成场的演讲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台下的听众群情振奋，掌声一次次地响彻书院。演讲到去高潮的地方，全场齐声高呼抗战必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是穿过书院的围墙，回荡在冠山墟的街巷里面。演讲结束之后，郭沫若还亲笔题词：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勉励学子不忘学业，心系家国。这一场的演讲就好像一粒火种，彻底地点燃了西樵乃至整个南海地区的抗日热情。很多听完演讲的青年学生当场就报名参加抗日先锋队，不少的乡间青年主动找到分社，要求加入抗日自卫队。原本只是读书讲学的云形书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起点。后来好多官山本地的青年正是受到这一场演讲的感召，加入了游击队，行上了武装抗日的战场。在这一场文化救亡的浪潮当中，不单只有振臂高呼的热血，更加有宁死不屈的风骨。当年随学校迁到官山的师生当中，不乏面对日寇威逼利诱宁死不屈的仁人志士，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人信条。而在更偏远的高明，文化抗日更加是直接推动了武装起义。在1944年，时任高明院长的钟琦弃城逃跑，拒绝抗日，激起了全院民愤。中共高明党组织顺应民意，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中运动，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这个不单止是军事上边的胜利，更加是民心向背的生动写照。
一座百年书院，一场千人演讲，一次顺应民心的武装起义，见证了佛山文物在战火当中的不屈和坚韧。我们成日都说我们佛山是文武相传的名镇，武有洪圣大都御敌于前，文有书院呐喊醒文于后，武功守的是家园疆土，文气守的是民族精神，一武一文刚柔并济，共同撑起了佛山抗战的精神脊梁，也都诠释了什么叫做名镇有东西。文化的力量一直都是润物细无声，却是坚不可摧的。它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家国意识，令到原本碎散的力量汇聚成河，令到敌后抗战有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全民的抗日热情被点燃，这一场战争就是注定了胜利的结局。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同大家倾下咧，瞓觉之前玩手机啊，点解会影响睡眠呢？
3: 睡前玩手机确实很容易影响睡眠，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光线刺激，尤其是手机等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影响大脑对白天和黑夜的判断，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调节睡眠节律的重要物质，如果它分泌减少，人就会很不容易犯困。第二是内容刺激，比如刷短视频、看新闻、玩游戏等，会让大脑持续兴奋，本来身体已经准备休息了，但大脑却不断被刺激，结果越看越清醒。建议睡前一小时尽量减少电子屏幕使用，可以改为听轻音乐、阅读纸质书或做放松练习，让大脑慢慢进入休息状态。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4: 返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当武装嘅尖刀喺敌后粉。

战，当文化嘅呐喊喺乡野回响，我哋脚下嘅呢一片土地嘅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喺度用自己嘅方式喺度坚守同埋抗争。抗战一直都唔系少数英雄嘅独角戏，而系千千万万普通人嘅集体出征。从武林豪杰到文人学子，从正规战士到普通百姓，无数佛山人挺身而出，共同谱写咗全民抗战嘅壮丽篇章。在南庄榕洲村，昭氏五世祠就见证了乡土抗日的圣火。在1938年，中共榕洲支部就在这座祠堂里边成立，以村入边的城武小学作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工作。党员开办夜校，一边教村民识字，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组建起了近百人的乡抗日自卫队。这些平时耕田种地、操持家务的农民，拿起土枪、大刀就是战士，平时生产劳作，打仗的时候就配合游击队作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西樵的岭西村，麦君素、麦永坚父子两代人投身革命，以家乡作为秘密据点，传递情报，发动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令到抗日的火种在西樵乡间悄悄蔓延，从未断绝。在更加偏远的高明合水小洞村，全村有接近七成的群众都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抗日革命。村入边的民选楼办起了抗日剧团，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宣传救亡。山村深处设立了秘密的交通站，负责接应过往的革命同志，传递重要情报。这个藏在大山入边的小村庄成为了粤中抗日的稳固后方，被誉为红色步行博物馆。还有更多没留下姓名的普通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被游击队送粮食、送药品、打探消息的村民，是宁可店铺被人打烂也坚决不同日军做生意的商户，是辗转在山野乡村救治伤员、救助难民的医护人员，是在沦陷区里面默默教小朋友写中国字、讲中国历史的教书先生。他们没有上阵杀敌的壮举，没有振臂高呼的声明，却是用最朴素的坚守守住了我们中国人的底线，守住了家园的根。七年沦陷，七年坚守，所有的牺牲和抗争终于在1945年8月15号这一天迎来了最终答案。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来佛山，传遍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村落的时候，积压在我们心头七年的屈辱和愤恨瞬间化作为热泪和欢呼。百姓行上街头，敲锣打鼓，奔走相告，店铺重新挂上了我们中国的招牌，学校重新上课，山河光复，家国重光，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81年过去，烟火一早就散尽，但是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忘记，那些的英雄印记至今依然留在我们身边。今日当我们走入来佛山洪圣纪念馆，还能够看到当年抗日大刀的复刻品，独到吴勤和两百弟子奔赴战场的传奇，武林的合义精神到今时今日依然代代传承。今日我们来到西樵，云形书院的旧址都还在这里，那场千人演讲的热血和呐喊好像还回荡在梁柱之间，文脉的风骨从来未断。今日你去顺德北滘西海抗日烈士陵园，纪念碑上边刻着烈士的姓名，也都刻着西海大捷的荣光。这里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也都是我们缅怀先烈的精神地标。今日当你登上顺峰山，旧寨塔塔身上边弹痕依然清晰，游人登塔远眺，望见的是今日的湖光山色，亦都不应该忘记当年五位勇士的孤胆坚守。还有西樵山碧玉洞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沙头的独立第三大队队部旧址，榕洲的昭氏五世祠，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就是一座座鲜活的纪念馆，藏住我们佛山最真实的抗战记忆。我们成日都说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名镇的东西一直不单只是精美的陶瓷、锋利的刀具、繁华的商贸，更加是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血性，是经历磨难生生不息的人性。江湖的地位也都一直不单只是一方水土的名声远近，更加是刻在骨血入边的家国大义，是代代相传的民族气节。8月15号我们纪念胜利，不是为了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要铭记来时路。
我哋铭记嗰啲挺身而出嘅英雄，亦都铭记每一个默默坚守嘅普通人。正系佢哋嘅付出，换嚟咗我哋今日嘅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愿吾辈自强，不负先烈热血；愿英雄故土，永远繁荣安宁。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时间来到六点钟，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以及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大良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面都是车道缓慢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广珠西线陈村路段往中山方面同样是车多的。行驶路上面遇到车多的情形，记得稍微收收油，留意路面情况，缓慢通行啦。而家都是行车繁忙的时段啦，所以你想知道更多路上面的情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佛山家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要报路况的话，同样亦都是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7: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2: 郑聪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易。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3: 哇，阿太公
4: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都算系谢霆锋啦，即系喺嗰个刚刚开始起步而又被广泛认知嘅年代嘅一首作品啦。咁啊，呢只歌咧叫《估计错误》啊。咁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要讲嘅东西都同埋一啲错误啊，又或者我哋讲嘅错漏啊，起码第一个词一定系咧就会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种即将要讲啦，咁准备交咪俾我嘅拍档啊杨忠。先打声招呼先啊！你好嘛，呢度越讲越甜，我系郑中。咁而讲到话呢个错漏咧，咁既然嗌都系杨忠讲咧，我哋唔打算讲一件或者两件错漏，我哋准备讲成百件错漏，交俾杨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
5: 筲箕兜水，漏洞百出。筲箕是我们广东家庭常用的厨房用具，一种用竹篾又或者是塑料编织的，有很多细窿的篮，主要就用来洗菜、洗米、又或者是装嘢食的。兜水就是装水了。试想一下，我们用一个布满小窿的筲箕去装水，水自自然然就会从各个窿那里流到干干净净，根本就留不住的。形容方言、借口、理由又或者文章极其之不周密，存在很多很明显的漏洞、错误又或者矛盾，形容讲嘢又或者做事的逻辑很混乱，没办法自圆其说，令到其他人没办法信服，强调事情根本是行不通，又或者冚唪唥都是毛病来的。譬如你可以讲他作那个籍口简直是筲箕兜水，漏洞百出，三岁小佬哥都压不到。这个方案他做得太草率了，执行起身肯定是筲箕兜水，漏洞百出，重新写过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啊！嗱，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筲箕一般咧就系指用竹篾，又或者系塑料编织嘅，咁啊布满一啲好细嘅窿仔喺度，咁就爱嚟洗菜啦、隔水啦。咁如果你用佢嚟兜水嘅话咧，嗰啲水咧就会由各个呢啲

先讲到嘅窿仔嗰度咧就流走晒，一滴都留唔住。某程度呢个画面咧，同埋竹南打水一场空咧，都几似下嘅。咁漏洞百出啦，就系话计划啦、借口啦、文章啦，都极不周密啊，处处都系破绽啊。咁所以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啦、教落啦，就话筲箕兜水，咁其实就揾错工具啦。咁本身嗰个筲箕咧系好好用嘅，咁不过就唔系用喺呢度咯。咁至于人如果系筲箕兜水咧，咁往往就系态度嘅错。如果你发现自己讲嘢啦漏洞啦多到好似筲箕兜水咁样，咁就真系不如收声好过现走。呢边咧转住出嚟啦，就歌词里面都会有唱到啦。我就大话大大话，乱讲一打咁样，乱话咧就乱乱话，系咪太过好玩啊？咁样，郑融大大话。

0: 开心心，时尚年轻。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1: 正聪
0: 越讲越掂。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

0: 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不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时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都要跟上，原价708元的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现在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步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1元一隻雞，
3: 1元一隻雞，
2: 1元一隻龜，
3: 1元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4: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5: 大家好，我係你嘅粵語盞鬼主播洋葱。點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咧？
6: 冇計啦，受人二分四，頂硬上就係啦。
5: 嗱，呢度出現咗一句短語，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微薄工资咁解，亦即係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嗱，点解係二分四而唔係三分六四分八呢？都有段估㗎喎。呢度嘅二分四里面嘅二分呢，唔係人民币。清末广州嘅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呢，就係1元。一个银元嘅标准重量呢，按照当时嘅度量衡嚟讲呢，就係7钱2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翻开30日嚟计咧，平均每一日嘅工资啱好就系二分四厘嘅白银啦。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嘅收入。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12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呢，就是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7: 作俾我创一创，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内分泌都就嚟失调，冇困你。
5: 嗱，啱先洋葱呢，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嘅碎，正確嘅寫法呢，係口字边做一个朴素嘅素，好素雅嘅嗰个素啊。鸡碎这个碎呢，是一个器官来的，是指鸟类食管后段暂时存放食物膨大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碎囊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胃，反正就是用来消化食物的。那鸡的消化器官呢，其实很小很小的，装不到多少食物的。所以大家呢，就用鸡碎这么多来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微薄，通常呢就是用来形容收入的。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3: 1元一隻雞，
2: 1元一隻雞，
3: 1元一隻龜，1元一隻龜，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都知道大家揾钱唔容易㗎啦，尤其呢係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係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囉。呢个时候广东人呢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係，为咗揾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係冇办法嘅事。咁何谓系跪地弃猪乸呢？ 相传啊，以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边啊好贫困嘅。

地戏猪乸，睇钱份上的歇后语啦。而戏呢一个字咧，喺个右手边咧系大戏嘅嗰个戏。咁喺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就用作系喂嗰啲牲畜咁解。跪地戏猪乸，睇钱份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越听越啱听。喺推荐呢首歌之前，我谂恋爱脑有冇得救噶啦吓？明知佢讲嘢错漏百出噶咯，筲箕兜水噶咯，讲嘅嗰个大话三岁细佬哥都呃唔到噶咯，吓佢讲咗你信嗰下先抵死噶，真系。所以话有啲情商自己搵嚟嘅。再讲翻歌呢一回事先，我又发觉好得意，梁汉文就专唱呢啲歌噶，无论系七友啦，定系话一再问究竟啦，定系话前面游戏啦，好似佢永世都唱呢一种咁嘅自欺欺人嘅备胎歌噶。譬如98年出嘅呢一首。错先生一样，阿妈因为当年呢啲歌好卖得，所以唱咁多咩吓？

0: 四路方。
1: 果然是出动吃饭的时间，现时缓慢的路段比较多，轻轻慢啲数俾你听下。譬如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祖庙路的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容桂的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都是车仔比较多行驶缓慢当中的。缓慢路段还有落龙路的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往禅城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面车多缓慢。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黄沙至到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比较大。好，另外仲需要提醒你以下呢一则嘅消息啊，就系、是、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咧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嘅车辆同行人通行噶。咁原计划要经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就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啦。而呢一个施工期咧会去到明年嘅一月底噶，要互相支照支照啊！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到呢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而家室外咧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噃，去到夜晚时分啦，部分地方都会有雷阵雨噶。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1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0%之间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7: 越讲越掂。

0: 正冲火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啦，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呢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4: 越讲越掂，
3: 系嘅，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你好嘛，我系郑聪啊，亦都包括咧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做紧互动啦，例如话打紧卡嘅观众啦 ，Amy 正妈啦，葡萄成熟时呢位系比初六咬嘅人 ，A 懵黄思聪，樱花时光红茶。平凡，同埋呢位叫做火焰焰，欢迎你哋。

0: 刚才咧，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咧就叫做筲箕兜水啊，漏洞百出。咁你听到呢首歌啦，里面歌词都话啦，佢话宁愿你激喊我啊，都唔准呃我啊。咁当然咧，佢就讲唔准骗我啦。咁同埋咧，就阿小虎妹咧有一句咧，就话被骗了七次吓，唔知大家听得清唔清楚？有句小朋友声咁样啦，被骗咗七次咩意思啊？漏洞百出都好啦，系嘛？即系你呃一次，可能我发现唔到啊，你可能掩饰到，大佬啊，你呃到第七次，一早就已经系破绽不露啦，系嘛？咁所以咧拆穿晒啲大话咁样。就真係可以同我讲我喂唔得喎，我真心真意俾你呃嘅咋，如果唔係你点呃到我呢，係咪筲箕兜水漏洞百出。咁跟住来要讲嘅第二个嘅粤语词啦，咁呢个呢就唔淨只係讲嗰啲满口方言嘅问题，咁仲有一种就真係顺口开河啦，甚至乎毫无诚信啦，普通话讲嘅胡说八道啦。好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字面嘅意思就系阎罗王贴一张告示出嚟。上面写嘅自然冚唪唥就系鬼写嘅字，鬼讲嘅嘢啦。咁引申嘅意思就系鬼话，喺汉语当中就比喻方言啊、胡言乱语啊、虚词假意啊咁解。咁所以大家又用呢个歇后语嚟形容一个人咧，满嘴方言，毫无诚意，胡说八道啊。喺粤语当中，讲鬼话就系讲大话。当你觉得对方作嘅嗰个借口咧，又或者系讲嘅大话太过离谱嘅时候，你就可以用呢句话嚟讽刺佢。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你！譬如你可以讲，你睇下佢讲嗰个理由啊，边系理由嚟噶？直情系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呢间铺头嘅广告啊，正一系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啊！话一个礼拜会瘦十斤，呃鬼食豆腐咩你？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阎罗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吓。阎罗王出告示，或者叫阎王出告示啊，鬼话连篇。阎罗王贴告示，咁入面写嘅当然就系鬼话啦，即系鬼讲嘅说话啦。咁但系鬼话咧，似乎都唔净止喺粤语当中，咁就算系普通话世界咧，都好似系咁讲，即系指嘅就系啲方言啦，吓胡言乱语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咧，就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咧，哇，成嘴都系方言，毫无诚信，胡说八道。例如话，哇，喺呢间铺头啲广告仲有冇离谱啲啊？喂，买鸡蛋送手机，买蒜头送游艇，仲要多买多送，真系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

我睇下呢位咧就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如果你喺商场咧停车嘅时候记错咗层数，咁你影几多张相咧都系搵唔到架车嘅咁样。我曾经都真系出现过你讲呢个画面啊，但依家唔会啦。一方面就系话，如果影相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都影埋嗰一层系即系几个标记啦，个地下个 number 啦，地胶啦，啊侧边嗰啲 A B C D E 啦，有啲咩动物标志啦，咁就系 L 几啦，即系记埋系第几层啦咁。咁再加之咧，其实依家都好多商场都会照顾翻我哋呢啲冇方向感、记性又差嘅人嘅，咁都好多嗰啲咩自动搵车机啊，咁都可以帮到大家手。

唱歌嘅舒格连舒雅，歌名叫做小方言嘅。有人话咧就鬼话连篇嘅人物，即系咩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咯，咁都仲要再衰啲添。比起山草药噏得就噏咧，即系话譬如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佢就烧鸡兜水啦，就漏洞百出。咁然后第二个就啱啱讲咧，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正如话斋，就如果系。即其实个情况唔系好同啊，咁一个咧就系计划或者借口有破绽，咁另外一个咧直头就系语言或者文字系涉及虚假。咁你话讲唔通嘅嘢咧，我哋可能可以帮下手嘅，即系最多系摇晒头咁样话你啲嘢烧鸡兜水漏洞百出，不过一场兄弟或者一场同事或者一场老友或者一场宾主，嗱帮你补翻你嗰啲漏咗个窿啦咁。但如果你真系撞到咧，阎罗王出告示嘅呢一种咧，咁啊根本就系心术都已经大有不正嘅感觉，同埋你讲嘅山草药噏得就噏啦，相比之下咧，程度上面个人认为要再衰一啲，所以最好咧就个人认为都系保持距离好啲，同呢啲人。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6: Okay、越听越啱听。
7: 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就形容一啲人呢讲大话唔眨眼嘅，乱咁喺度呃人嘅。爱情当中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呢？啊，梗係有啦。呢啲人简直係情场高手啦。一次又一次咁同你讲，我会改㗎啦，下次我唔敢㗎啦。下次之后咪勤操 C 加勤操 V 咯。譬如话刘小慧嘅呢一首错了一次又一次，咁就系无条件无下限咁俾佢机会。有时候你喺度话喂，点解佢成日呃我？你都要问下你自己，点解你咁纵容佢先得噶？

我睇下啦，就有 Mandy 留言啦，话多谢乜嘢两位聪哥今日嘅两个词，阎罗王同埋筲箕，我都冇听过啊，咁样你讲到好似以为呢个词系叫阎罗王同筲箕，唔系啊，一个系筲箕兜水就漏洞百出啊，咁然后第二个咧就系阎王啦，或者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咁其实两个咧就都系讲紧一种生活嘅智慧啦，即系做人真系要真诚一啲啦，做事情就周密啲啦，如果可以嘅话啦，咁样。咁如果啱先话斋啦，就假如讲嘢嘅时候咧，成日都系筲箕兜水嘅，咁多错漏嘅，咁我不如唔好讲啦。咁如果你做人啊，系会做到搞到即系阎罗王出告示咁样嘅，咁就真系要检讨下自己，因为迟早会冇人信你。咁啊，转出嚟啦，就 I Will Survive 嘅改编版啊。讲紧就黄宝恩嘅呢一只《雪芳的东西》，咁入面咧都讲到好多呢啲咁样嘅概念啊，或者咁样嘅感觉啊，即系唔好玩坏我啊，《雪芳的东西》啊，啊知唔知今日你已经搞到我一啲唔系搞到你自己啊，一啲地位都冇晒啊，咁样，即系你所有嘅大话我都已经系拆穿晒咁样嘅感觉。

收到啦，就有匿名用户啦，喺即系佢个名叫匿名用户啊，唔知佢系冇改名而导致咁样啦，定还是就改咗呢个名啦，唔紧要。留言就迟到咩，好过冇到咁样，诶、哎，到咗都要讲声多谢啦，已经。今日呢度系越讲越甜啊，郑聪仲有杨聪啦，都要多谢各位啦，就令我哋开工嘅时候有幸可以服务到各位嘅。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9: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8: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9: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8: 有真情。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甲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甲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那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嚟到晚上7: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夜晚嘅天气情况。室外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吹住有轻微嘅偏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8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0%之间啊。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依然系唔稳定吓，

0: 以多云间阴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所以听日打算出外的记得带备所需雨具了噃。预计听日的最高温度介乎在34度到35度之间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鲜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

0: 坚固的安全防线。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0: Y 城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啊！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二七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4: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3: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还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的喜爱。其中代表的食物更是当地的手打牛肉丸，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的含量都很讲究的。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的金掌牛肉丸，他们的牛肉原料都是精选自喜盼自己的养牛场的优质黄牛肉，从养牛

0: 牛肠到加工全程唔超过两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嘴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气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嘉宾咧系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嗱，问下李主任啦，而家儿童青少年常见嘅心理问题其实有边啲咧？
2: 最主要嘅咧系有四类嘅，第一类咧就系情绪嘅问题啦，多见嘅就系啲抑郁啊、焦虑嘅情绪啦。咁啊，好多时候啲小朋友系会以自己身体嘅唔舒服咧嚟去表达出嚟嘅，譬如有啲小朋友话肚煲痛啊、头痛啊咁嘅。第二类咧就是、行为嘅问题啦，就系、是、啲注意力嘅唔集中啦、多动症啦、对立行为啦。同埋一啲嘅网络成瘾噶，咁第三类咧就系一个适应同人际关系嘅问题啊，好似唔适应新嘅学校啦，同同学之间嘅一啲嘅冲突啦，校园嘅霸凌等等啦。咁第四类咧就系一啲自相自杀嘅行为，好似自己会用啲刀片去戒自己啊，用啲圆规啊咁样样噶。
1: 佛山市第。